0: 好的，感谢赵雄从前方发来的报道，也请注意安全。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0: 昨日，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参战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寻。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铺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的5个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么样？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吉府村看看。
3: 昨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儿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4: 吉拉，这克拉什不多贵，
5: 克拉什不多。

0: आता तो दुबे
1: आप तो मनु
0: लेसे
1: निवल तो तो सुन निशाय
0: लेसे लेसे लेसे आ
1: तेन ने साची पदो
2: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一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昨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3: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2: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4: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5: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5: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4: 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8: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
9: 29号晚，
8: 总台记者遇到刚刚在灾区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正在返回加德满都途中的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拉金德拉表示，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0: 那波及六千。
1: 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2: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3: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2: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目前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5: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 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

0: 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2: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辛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不过，辛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的审查封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3: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

0: 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1: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2: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3: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
4: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
5: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4: 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他表示，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对美国也不例外。
6: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显室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显室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投票从当地时间的29号9点持续至22点，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的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7: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0: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达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

0: 以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2: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

0: 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沙德尔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行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3: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

0: 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1: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0: 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2: 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中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3: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4: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厂，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5: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3: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5: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句，那么很多的漫句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3: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2: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1对1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6: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1对1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

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

0: 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2: 胡计划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计划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计划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1: 29号，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在山东威海开赛，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世锦

0: 赛共吸引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的151人参赛，其中包含三名奥运奖牌获得者。经过 1.5 千米游泳、40千米自行车以及10千米跑步的角逐，瑞士选手马克斯·斯图德蝉联男子优秀组冠军，女子优秀组冠军由法国选手卡桑德尔·伯格朗获得。
1: 近日，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数量多达50头。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阳光少了些炙热，雨水多了些凉意。我们先来看中国，台风沙德尔已经是登陆减弱，但是它的残涡和冷空气还会给中国南方制造强降雨。今天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以及海南一带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依然会有强降雨，雨水之中南方的暑热基本退去，未来高温比较多发的地方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而在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则基本会降至30度以下，一早一晚多了些凉意。在欧洲雨水广泛，总体势头不大，还多了一些秋凉。当然呢，在欧洲南部晴朗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5度以上，暑热尚存。在北美洲，加拿大的中南部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呈现增强的趋势，而美国大部雨水较弱，特别是在美国的西南部的内陆以及中部平原等地，天气仍然还会比较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5度，天津晴，21到31度，兰州晴，15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纽约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22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阴转大雨，22到28度，东京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25度。
3: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

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千河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

0: 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4: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5: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3: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6: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

0: 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2: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2: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2: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2: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3: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4: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2: 阿珍。
4: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2: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4: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4: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虹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4: 洪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洪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

0: 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珍珍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1: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2: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1: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2: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还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1: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3: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0: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

0: 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1: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0: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郑导。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它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被
0: 反弹
1: 叫琵琶，上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巴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

0: 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十一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十二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

0: 觉，然后我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他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0: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

0: 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2: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3: So talented.
2: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4: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5: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6: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7: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8: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

0: 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3: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4: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5: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6: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1: 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的，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可以帮你。
1: 好啊，
0: 没问题，证人交给我。把你那20%也给我。
1: 那我拭目以待。
2: 喂，妈。
3: 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
2: 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3: 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
4: 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
3: 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
1: 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
5: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1: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0000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5: 哎呦，我弄不懂他什么股份不股份，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0000或者10万，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1: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
5: 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1: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
5: 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
1: 好的，沈班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6: 没有。
1: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
7: 咖啡店签约。
6: 哦，对，我从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崇爱汽车没有关系。
1: 好的，谢谢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8: 这是你的签名吗？
6: 是。
8: 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6: 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8: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6: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8: 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儿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0000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0000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沈班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9: 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5: 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9: 请据实回答。
5: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

0: 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
1: 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0: 那就好。
1: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
2: 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
0: 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2: 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
0: 否。
2: 怎么是否呢？
0: 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两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0000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那我也可以帮衬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1: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有了。
3: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4: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2: 请看证据第五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八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三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三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五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原告代理人，
2: 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四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
5: 审判长，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1: 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
2: 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合同法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利益方理解为解释。
1: 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
2: 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0000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
6: 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
7: 我知道你们说话。
1: 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
2: 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
1: 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
2: 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

0: 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
1: 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0: 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2: 等人呢，许律师。

0: 证据在第五页。
1: 奖励，
0: 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
1: 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哟，
0: 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吗？
1: 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你呢？
2: 你在干嘛？
0: 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哎，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特别容易分心。
0: 为什么会分心？
1: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
0: 啊？听不清？
3: 经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
4: 全体起立。
3: 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0: 其实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呢都没怎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我没想到这法场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1: 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
2: 要不说呀，多亏两位律师把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的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3: 那不是我应该做的，
0: 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都可没法过了。
4: 宋律师、许律师。
3: 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呀，请你们两个人吃个便饭，千万别推辞。我们一起啊，庆祝一下。
5: 别，客太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
6: 哎，徐律师，你来看看我这两个侄子怎么样？哎呀，
3: 你有几个亲戚的儿子排队呢？
6: 哎，
3: 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徐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啊，
6: 你还有这个癖好啊？
3: 生活所迫呀。
6: 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7: 要善良，然后还有上进心，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
8: 哎，健身好啊，不计更改。
9: 哎呀，我觉得呀，
10: 这么大年纪了，你是一个许律师啊，你们两个人呢，这挺般配的。
11: 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果然需要这么多伟大的女性。
6: 你别在这挑衅啊！
12: 宋律师艳福不浅，我这是。

0: 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
1: 我没有挑衅。
2: 我说你这小伙子，
3: 阿姨，
2: 不用理他。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难怪帮骗子公司打官司一出之喝。
3: 就是，
2: 什么黑心钱你都
3: 挣，怎么能这么做？
1: 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
4: 他们说什么素质？
2: 小子就欠揍。
1: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
2: 哎呀，你说什么？
5: 哎呀，阿姨，阿姨，没事，没事，没事。
6: 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两位发生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得理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本台将持续跟进事件。
7: 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到了对方的。
8: 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对了，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
7: 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
9: 师傅，我接受律协调查。
7: 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9: 对不起啊，师傅，陈主任出事以后，大家为了名堂和稳住客户操劳这么多，我还得……
8: 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冲动过。走。
9: 师傅，那我……
8: 但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
9: 我错了是吧？
8: 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冲动是大忌，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
9: 我会见到的师傅。
8: 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10: 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
8: 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啊，
11: 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
12: 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
7: 嗯，
12: 哎，再见。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
7: 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
12: 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7: 那就好。哎呀，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
12: 哎，好像听说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
7: 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
12: 嗯，希望没有影响到他。
7: 哎，在法院我见到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了。那天你们吃饭吃的怎么样了？滴血认亲了吗？
12: 那倒是没有。我那天吃饭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李一有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应该是卢太太在背后搞事情。
7: 行，我去查查那个李一。
12: 嗯。

0: 不对啊，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合着我蓝明堂是给你打工的，查你爸的案子，还要给你婆婆打官司呢。
1: 嗯，我欠你的人情利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行吗？
0: 没关系，反正我认识你的女儿，你要是这辈子还不了呢，我接着找她要。
2: 刘芳广播通知，所有助理级的都要去大会议室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你也是助理级的，走吧。
0: 你跟白领导说，我肯定是全公司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而且我也不会救任何人。
2: 人家白领导说了，点名要求你必须去。

个我们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那个压力表，指针指在绿色的地方是压力正，在黄色的范围是压力过高，红色的就是压力过低了。然后我们每次用到的时候，就是要先把。

0: 兄弟，不好意思啊，这来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菜？
0: 不用，够了。
2: 我跟你说，那个张闯啊，就是挺二的。
3: 我都跟他说了，干嘛上纲上线的呀？他又没受伤。
1: 是我自己没注意。
2: 你真被停职了？
1: 玉霄要来调查，我师父挺生气的。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哎，你最近办什么案子？
2: 有几个小案子都交给时区律师去做了。这不是老黄接了联创这个大项目吗？整个律所呀，几乎高层律师都出马。
1: 挺好的，恭喜你。
4: 来喽，来，
5: 妈，我回来
4: 了。小冉回来了
5: 啊！
4: 快坐，还有一菜就好，咱马上吃啊。
5: 用不用搭把手啊？
4: 哎，不用不用
5: 啊，
4: 你就坐那等着吧，马上就好。
6: 范妈
5: 啊，
6: 奶奶也太高兴了吧？她咋了？
7: 你徐姐姐啊，帮你奶奶把在咱们那个咖啡厅办的那张卡里的钱给要回来了，奶奶开心。
6: 徐姐姐挺厉害的。
7: 那可不是，她是妈妈的得意搭档。
5: 来啦，
4: 小亮，
5: 哎，
7: 我给你称。
5: 妈，我自己来就

0: 我来，你们当律师的太累太费脑子，多喝点莲子猪心汤，
1: 谢谢，
0: 好好补补，
1: 谢谢妈。
0: 来，洋洋，你也多喝点啊。
2: 遵命。
0: 来，
1: 让您破费了吧。
0: 来，吃。
1: 好，那我给你吃。
0: 哎，我自己来。这要是佩然在呀，就好喽。
1: 给你老爸打个视频呗。
2: 好。
1: 来吧。
3: 喂。
0: 哎，儿子，在东北吃得惯吗？
4: 哎呦妈，幸亏有你做的咸菜，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呀。
2: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等忙完这两天，过两天再说。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太拼了。
4: 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们三个也要照顾好自己。哦，有同事找我，回头再聊啊，拜拜。
5: 谁啊？
4: 你怎么来了？
6: 不会不欢迎我进来吧？
4: 欢迎，来，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乱。
6: 还成，不过看得出来你是需要有个人帮你收拾一下。哦，对了，上次你把你的给我了，这东北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我也给你买了个新的，礼尚往来嘛。哎呀，
4: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身体好点了？
6: 多大点事儿啊，我又不是面团捏的。嘿，
4: 听医生的，静养。
6: 哎呦，我这天天静养，我都闷死了，我这四肢都快躺退化。在公司他们也不让我出去干活，我就只能跑你这来散散心了，顺便帮你干点活。啊？
4: 哎，不用，哎，这都是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我还没时间洗呢。
6: 没事，我有时间，哪件要洗你告诉我。
4: 真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6: 烦死了，别胡想。
4: 其实我再熬两天我就回静海了。
6: 简总这么快就要回去啊？
4: 回家休假，看看女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6: 嗨，我说呢嘛，你要回静海了还能不告诉我？你还没带我去旅游呢。
4: 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6: 当然了。
4: 算了，就
6: 哎呀，我来吧，你去那儿坐着。快去，坐着去。
7: 这样容易碎的，小心点。
8: 叶医生。
7: 哎，许杰，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搬家呢。
8: 搬家？搬这儿啊？
7: 嗯，上次送你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公寓挺不错的，能跟你当邻居我倍感荣幸。
8: 叶医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当然了，搬家是你的人生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我才搬到这儿的话，那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7: 徐律师，你这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邻居。
9: 干嘛呢？找我酒啊？
8: 宋兄，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喝多了？
10: 没有喝多啊，徐律师。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只是把叶医生要送给你就先开了。
9: 你是不是疯了？
8: 你胡闹什么呀？
10: 我没有胡闹，徐律师，我提醒你，你只是叶医生要送酒的其中一个而已。叶医生要送的还有麻醉科的李护士、放射科的龚女士，以及
9: 疯了你！放我酒干嘛？
11: 你再说一遍！
8: 放手！
10: 徐律师，我提醒你，原告应该站在原告那边，被告应该站在被告那边，你想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8: 这里是我家，不是法庭，没有原告和被告。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先回家吧。
10: 是，我幼稚。

0: 如果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
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别人趁虚而入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私生活告诉别人？我没有见你父母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宋兄，你今天真的特别，特别不可理喻。
0: 对，我不可理喻。盛极集团的案子我接手了半年多，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没关系。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你比我拿手，我也知道我师父器重你，所有说的案子都交给你没关系。我拼了命的努力，好不容易转正了，我以为能和你并驾齐驱了，但是徐杰我现在停止了。徐杰，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我还配当你男朋友？现在停止的我还配做你男朋友吗？

0: 来了。
1: 尊敬的许觉女士，
2: 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而造成的莽撞行为，在此对许觉女士表示诚挚的歉意。那个行为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所导致。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给许觉女士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要不要我的歉意？请许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
1: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0: 宋大律师，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一大早你让我看这么枯燥的法条。
1: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背过的。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法典，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0: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创造法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使用法条。
1: 有难度才有力度，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先写。第一条呢，先享受一下我为你准备的专属早餐服务，怎么样？
0: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你要去明堂大闹，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吗？
1: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我也可以现在就改。
0: 一大早，说点正经事儿。停职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1: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不过也没事儿，我就当带薪休假。
0: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1: 那可不行，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0: 没面子了。这样吧，我养你啊。
1: 啊，
3: 白律师，早啊。
4: 嗯，早。
3: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4: 每天多工作四个小时，这每一年就多出来60天呢。
3: 然后呢？
4: 提高工作效率啊！你想想看，2个月时间呢，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多处理多少案子。
3: 只要地球不

0: 毁灭啊，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1: 懂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吗？
2: 白律师早。
1: 早。
2: 哎，对了，小何，昨天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哦。
1: 苗苗，肖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之后他发票的事情就你来弄吧。
2: 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没问题。
1: 明堂的重要客户，回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0: 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一起。
1: 啊啊，太有兴趣了。
2: 你好，两位。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信息外泄，请两位先把手机交给我保存。
3: 有这么事儿？
2: 好，跟我来。

0: 周总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这是我的搭档萧何。你好，我们是受律所所托来接手您的案子的。
1: 事情是这样的，赫尔斯公司和易购公司这两家公司老板要求协商要降低塑料回收价格，来控制成本。
0: 塑料回收的三大巨头，一个是您，一个是赫尔斯，还有一个易购，对吧？
1: 不错，若是我不参加，这两家公司。 自然会联合修理我，要是我参加，则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灰色地带，
2: 这具有横向垄断的风险。
1: 你们回去跟唐律师好好商量一下，帮我想想该怎么办。

0: 横向垄断呢是灰色地带，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不代表将来没有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即使是报酬很高，但是风险是成正比的。
1: 他们公司的业务跨越了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受到的监管规定更是五花八门的，即使未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难界定他们公司的做法是否是违反了国内的反垄断法。
2: 那你们的建议是？
0: 我觉得吧，要不就让周顾西先假意跟另外两家达成协议，等他们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
2: 好，那你们就想好了怎么跟周顾西说吧。
3: 喂，有没有发现白律师最近不太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啊？
3: 最近他老犟劲儿呢。
5: 他是最近吗？
4: 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对劲儿。
3: 我哪有什么不对劲啊？我正常的很。
5: 你不是一直跟白律师一伙的吗？怎么被边缘化了？还是你想套我话？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聊不了天。我是想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的那个萧何特别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什么时候的事？
3: 白律师出去办，什么时候带过助手啊？今天带萧何去了。
5: 喜欢肌肉男啊？
1: 确定你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吗？
5: 这个我说要复印很多。
1: 好好工作啊。
3: 哦，我知道了。你看啊，这
5: 太像
2: 了。好消息啊，没有入罪陈主任的证据。你看看，这一份呢是杰森利的资料，李一的资料，然后和他相关联的这两家公司 Gurdjieff Holdings 和 Topwood Holdings， 这两家公司都是设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2017年到2019年 ，Gurdjieff Holdings 有5:1，共315万美金，大约人民币2000万的现金转到了这家 Topwood Holdings。之后呢，这家 Topwood Holdings 和他的银行账户都被注销了，所以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之前我查到了将2000万打到陈主任账户那家公司叫 YF 贸易公司，原来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同一家专门操办空壳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代办管理的，也就是这家梅克律师事务所。我也查了这三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付款记录和他的 membership， 原来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 Jason Lee 李毅。
5: 可以啊 ，Jason Lee， 那能证明这笔钱跟联创集团有关系吗？
2: 我查了所有联创集团和他关联子公司的财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现金流。这么说吧，他们当时应该是为了应付上市的严苛审查，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做这笔费用。
5: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0: 只能顺着李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可是这个李一跟联创集团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商务发展总经理这么简单啊。上次陈科跟我说，黄耀庆约见了罗太太，罗太太说要提供新的证据，推翻爸爸对银行账户不知情的事情，然后在阅卷的时候就出现了李一的自供视频。
1: 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完整的资料。

0: 要不你跟你那个弟弟聊一聊，发挥一下亲情的力量。
1: 我还真的没有理由不接受的。
2: 所以上次你来找我是想……
3: 我想要了解。

0: 你的实力，我爸既然让你做他的辩护律师，
1: 我就要了解你。
2: 看样子我让你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去找程泰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0: 在你递交新证据之后，谢谢。
2: 但是李毅的证词对我们很不利。
0: 李毅应该就是罗太太的替罪羊。
2: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李毅的海外账户已经注销了，我们没有办法查到资金的线索，所以就没有证据能够推翻李毅的证词。现在案子的整体局势啊不明朗，
0: 我希望你能尽全力去帮我爸，但是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认罪减刑。
2: 那是最坏的打算，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的寻找新的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和陈冉处理比较好。
0: 该怎么做我自己决定。
1: 是这儿吧，这天太热了。

0: 邵主任啊，
1: 像回拉这种规模的回收厂，周末都会开车间吗？啊，
2: 我们一般周末只开一个车间。哦，我们公司比较注重这个效率，要保证工人的休息时间。
1: 我看这些废品都入库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被处理掉吗？
2: 啊，是。
1: 曹主任啊，我的老板安排我们过来是帮周总解决困难的，就像周总把这个回收厂交给你来管理是一样的。哎呀，
2: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说啊，这个我们公司啊，这些废品啊，包括塑料这些回收呢，只占我们回拉盈利的一小部分。我们的主要盈利项是转卖回收品啊，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啊，收购和囤积大量的低价回收物，等到这个回收物的市场价格涨高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转卖出去。
3: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期货交易一样是吧？就是压低进货价，然后像期货交易似的交易，这样子回拉公司就会赚取数以倍计的利润。
2: 是这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咱们这边再看看。
0: 请请请。

0: 白律师，没必要每时每刻都做独立女性吧？
1: 尴不尴尬？我很表里如一的好吗？
0: 鞋贵吗？
1: 还行啊，怎么了？
0: 扶着我。
1: 你干嘛呀？
0: 穿上吧。
2: 你也太暴力了吧。
0: 但能解决问题。

0: 咱是歇会儿吧，坐。啊啊！你觉得回来公司这个案子你怎么看？通过合约和协议降低竞价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还是坚持污点证人这个方式。
1: 可是周总也未必愿意当污点证人啊！再说这个方案的话，另外两家公司也会想得到。最好是呢，咱们想出其他的方案，让那两家公司放弃协议。

0: 你都已经想出解决方向了，干嘛还愁眉苦脸的？
1: 方向是方向，结果出来之前都没有定数的好吗？
0: 周总又不是傻子，肯定会趋利避害的。再说咱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就算这个案子不成，咱们还有下个案子吗？是不是？不要因为一个案子就焦虑。嗯？哟，这钢琴有声哎。
1: 想带回家啊？

0: 师哥，收拾行李呢。
1: 啊，来了。
2: 田律师好。
0: 啊，我把许律师一起带过来了。之前没有跟你讲过，他是李主任请来专门调查爸爸案子的，是我们自己人。哦，
1: 太好了。现在虽然有了李毅的证词，
3: 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查一下
1: 那三个账户。
2: 现在准备怎么调查？
1: 我已经跟当地的银行联系好了，当面谈一下会清楚一点。关键还是海外账户。
2: 但是李毅并不是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我认为关于李毅和这三家公司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嗯
2: 嗯，
1: 我见到陈科了。我觉得他在成泰应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彼此合作对师傅的案子是有好处的。
0: 那是当然，
2: 关于这一点我们终于有了共识了。
0: 师哥，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嗨，
4: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5: 如果你一求情他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4: 没面子了。
2: 这样吧，我养你啊。
6: 哎，兄弟，你干嘛呢？哎，评职的事儿啊，别想太多。我这刚下班，专门给你组了个局，你倒好，根本都不带过去的。
7: 那个微信还是不是还没加？
6: 你瞅瞅你这脸啊，
3: 不就是停职吗？又不是被开除了，要么你直接来成泰得了。
8: 嗯，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被你们律所的人举报，我还去你们成泰。再说了，明堂跟成泰本来就不对，我要去了成泰那就是背叛师门。
6: 你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啊，而且你要是真来了，这老黄肯定就让张闯撤了对你的起诉了，一举两得呀。啊，
8: 祝你万
1: 福。白律师。
9: 嗯，
1: 这么晚还加班辛苦啊。
9: 忙不完呀。
1: 哎呀，这个时候呢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9: 我减肥。
1: 哎，你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
9: 现在不是应该自律一点才好吗？
1: 人生苦短，咱啊得及时行乐。给。
9: 及时行乐也得分时候吧，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1: 你这是属于鸡汤成功学看多了，而且我大老远的买回来就吃一口吧。给。
9: 行吧，

0: 还有这个。
1: 你买的？
0: 啊？
1: 这也太丑了吧！
0: 哎，这可花了我巨资啊！你能不能体恤一下我们实习律师啊？
1: 喜静。
2: 哎呀。
0: 对了，赫尔斯回来易蔻这三家公司以前都是小作坊起家的，
1: 嗯，
0: 能混到今天这么大不容易。
1: 所以啊，他们都想垄断市场，不想被其他家背叛嘛。
0: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1: 嗯，我想让他们股权置换，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0: 尽人事，听天命呗。这么优柔寡断，这个不像白律师的风格。
1: 我想竞争高火，你怎么看？
0: 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组共同的荣誉，所以这回这个回来的周总，咱们必须得磕下。为了您能够竞争到高火，小的必将倾尽全力辅佐大佬。
1: 切，别贫了，赶紧吃吧，还得工作呢。
0: 嗯。

0: 许大律师，你看，要不我们也去玩吧？
1: 我也想，但是没有时间，请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哎呦，许大律师，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坊一天放不完，是不是久了，觉得无聊了？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单纯的想跟你约会。
1: 你不是每天都在约会吗？
0: 不是这种，是那种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得特别正式，我们就可以出去踩踩马路啊，看看电影，吃爆米花什么的。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呀？当然了，你是我见过素颜最好看的之一。知道是谁？是谁？
1: 我妈。
2: 好了，你去打游戏吧啊！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看完的。
0: 没事啊，我可以帮你看。
3: 又是吉米呗。
2: 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打游戏。
3: 哎呀，给个机会看一眼。
2: 你快去打游戏。
3: 好好好。
2: 哎，乖。

0: 孙先生是吧？是，请跟我来。进来。黄主任有客人到。
1: 主任，
2: 孙律师来了。
1: 来来来，坐坐。好。茶都替你泡好了。
2: 谢谢。
1: 坐。哎，孙律师，咱们今天就直接的开门见山，好不好？嗯。我们诚心诚意地把孙律师您请到成泰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堂的并购。嗯，我想知道你所谓的焦土政策是否能让成泰以最低的代价并购明堂。明堂看似平稳，实则暗潮汹涌，他们的谈判筹码无非是那些高级的客户。但所谓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客户，明堂的这些高级客户。 不一定不能成为成泰的甲方呀。嗯，我知道挖掘企业客户那是您孙律师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点我倒不担心。我知道，你们成泰现在在做罗润年的案子，如果这个案子做好，不但能够增加成泰在行业里的声望，而且能够降低明堂的估值。好，如果孙律师你真的能够降低我们成泰的并购成本，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
2: 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
1: 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

0: 筑巢引凤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孙律师您一开口就要这样的份额，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
1: 我会向主任您证明的，您的投资眼光没错。
0: 罗太太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资料，我想陈文光和他的代理律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联创集团不是跟你之前的公司有过合作吗？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里发现一些新的思路啊。
2: 好。
0: 陈哥。
2: 哎，黄主任。
0: 怎么还没下班呢？
2: 我打一份资料。哦，
0: 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加入我们成泰的合伙人，他叫孙哲伟，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律师，叫陈科，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1: 你好，陈律师。哎，
2: 孙律师您好。
0: 早点回家休息，别太累了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陈主任的案子有了新的证据。
0: 是关于海外账户的事儿。
1: 上次跟您提过的，在堪曼群岛的一家叫 YAF 空壳公司，我们怀疑这家公司的来历，但是目前在国内查不到更多的证据，要佐证这些，只能去海外调查。实际上，我们几次收到的线索，都是由陈科提供的。
0: 陈科是谁呀？
1: 他是陈主任在瑞士的儿子。上次您在活动的时候见过他，成泰的实习律师。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成泰是为了老陈的案子？这真是有点太突然了。陈然他知道吗？
1: 他很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李主任刚才跟我开会呢。
1: 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我担心我不在公司你不好吃中饭啊。
0: 哟，还会做饭团呢？
1: 对啊，试试。
0: 我吃点草莓。
1: 嗯，怎么样？
0: 挺甜的。
1: 我终于知道停止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白天看见。
0: 晚上看见还不够啊？
1: 非常不够。
2: 你这顶头就是一扰乱公共秩序，能和解就没必要上庭。对，对。徐律师。
0: 哎。
2: 现在。哎呀，这饭点时间我出来透口气。行吧，行吧，那你等我。徐律师。
0: 嗯。
2: 要去忙了。
0: 嗯。
3: 还不够，
0: 还不够什么？
3: 不是说这个，
0: 不够什么？
4: 哎呀，干嘛？我上班了呀。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上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对呀。行，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好。
0: 男朋友，我跟你说了啊，上班了，拜拜。

0: 来了。这是什么阵容啊？
1: 陈哥找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海外收据，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0: 功臣，
2: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吗？
0: 哦，打印机啊，在那儿呢。
2: 谢谢。
0: 相处的不错。
1: 功课时间呢？
0: 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弟弟还挺好的，什么事情还可以一起分担？

0: 李一从Grudos Holdings 分了5笔转到了 Topwood Holdings 的账户，然后又分了3笔转到了 YF 的贸易公司，总共是315万美金，大约2000万的人民币。之后呢，又分了13次，转到了陈主任95年的账户。现在 Top 和 YF 贸易公司这两家公司和其他银行的账户呢，都已经注销了，所以不知道李一还是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1: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李一只是个影子，公司的实际控股者另有其人。
2: 如果我们手里的这些收据和这两家公司对起来的话，那么或许就能找到联创和这两个公司的一些联系。
0: 从票面上看呢，确实可以证明和李一转账的账户的国家有吻合。
1: 我们或许应该去一趟。
0: 我反对。 最乐观的结果也无非只能证明李一并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转账的事实没有办法更改。陈科拿来的这些资料上显示，这几家公司很有可能跟联创有关系，这很可能是我们爸爸案子的突破口。OK，
1: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这些资料和联创的案子有关系，陈主任的账户上还是有2000万，我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我爸爸的账户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办的，对吗？这就表示李一的证词很可能有在造假，这些都是栽赃。
0: 陈然，你现在不是在找真相，你是对陈主任的案子还抱有幻想。我当然是在找事情的真相，现在是证据链出了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联创在对账户做手脚。OK，
1: 如果你要去国外的话，我不反对，我也不会阻止，但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0: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1: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0: 爸爸出事之后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哪怕是他的推测？
1: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的多，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要不要喝一杯？
0: 好啊。
2: 就要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思路。

0: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1: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0: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1: 陈然，你我都清楚，作为律师，在任何时候，我们内心认定的只有真相和正义，谁都没有例外。

0: 谢谢啊。你们经常吵架？
1: 其实，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呢一般都不会为亲人做手术。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亲情会影响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0: 我不同意啊！亲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办案的时候会更尽力啊。
1: 不好意思，把你这个亲人忽略了。不过事情到今天，你也觉得你爸爸是完全无罪的？
0: 我希望他是无罪的，但是我知道陈然已经做好了为我爸减刑的准备，只是我们都不想承认罢了。因为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可能一个怠慢就会毁掉一个家庭。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让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有多痛苦。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理性判断，我先走了。
1: 抱歉啊。
2: 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作为既不是亲人又不是辩护律师的你，
0: 做了这么多已经很棒。拜拜。

0: 只有这些。
1: 嗯，我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转账的地点和李一交代的都重合，所以我想去调查一下，看看跟爸爸收取的这2000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哎，许杰对金融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以让他协助你调查。
1: 我想自己查。
0: 啊，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呢？
1: 我跟许杰，还有田茂跟陈科。
0: 行，你去吧，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联系啊，有什么要求呢也尽管提。哎，对了，陈科那孩子在城泰还好吗？
1: 我也劝他离开城泰，毕竟风险很大，但是他不肯，他挺执着的，可能还是想要尽一点孝心吧。
0: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带他来见见我。
1: 嗯，
0: 去吧。
1: 嗯。
0: 哎呀，这个老陈呐。

0: 师哥。
1: 喂，萧然。很抱歉，这次我在银行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0: 没关系，我已经通过陈科提供的收据，已经查到李姨转到其他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像他在供认中说的那样，直接转到了我爸爸的账户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虚假举证的点。
1: 小然，我并不觉得你找到新的证据，情况会比现在乐观。
0: 那至少可以查一查。联创集团跟这三家公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即使联创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师傅没有收这2000万呢。我回来之后见了师傅一面，
2: 把我在国外
1: 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最乐观的结果。我不想这样说的，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困在自己。

0: 的思维模式里面，总是以师父无罪为初衷，那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反而影响了事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案出发，尝试争取
1: 为他减轻刑罚呢？
2: 我们都尽力去查过，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我只是接受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尽力。
0: 好吧，那我需要些时间，从你给我的证据里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3: 我们现在查出李一的证词有漏洞，所以即使爸爸的账户里真的有2000万的话，最后的情况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悲观。如果检方这边真的掌握了能够定罪爸爸的证据的话，那他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他真的有罪？
4: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委托人无罪，我帮他们翻案；如果有罪，我帮他们减刑。
2: 答案对你来说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去成泰调查？
4: 我去成泰是为了调查真相啊。说实话，如果爸爸真的有罪，我会比你更容易接受。因为对于你来说，爸爸一直是一个很高大、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是。
5: 妈，
6: 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5: 妈，没事了啊，不难过。
4: 过去我只是以为他离过婚，有过一段感情，他的工作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办法长期住在瑞士陪我们。直到后来我回国上学，他死活不让我来静海，勒令我不许去明堂。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我出现在他的身边。
5: 可无论是从血缘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都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却活得像个私生子。
2: 对不起。
4: 没事，不用说对不起，该道歉的是他们。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爸爸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罪，那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
5: 在法律的框架下，争取帮他减刑。

0: 卡布奇诺，少冰半糖。你拿的那些资料还是挺有用的，至少从海外的单据上来看，可以证明李一与联创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
1: 抱歉，之前我情绪过于激动。你说的没错，这并不能改变这2000万的事实。
0: 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安慰人的。但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情绪就影响了调查。
1: 是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纠缠得太久了，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0: 理解。

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我慢慢会调整好的。那还说什么？不好呗。我们什么时候不好过？ 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我需要一个理性的 partner。我就是那个。师傅，我把林龙飞的案子呢交给了二组啊，因为那个案子之前是陈主任他们代理的嘛，所以我想陈冉他们肯定更了解一些，更能胜任一些。
1: 白宁，我是夸你聪明呢，还是过于聪明？哼，
2: 师傅，你干嘛这么说啊？
1: 这个玲珑飞呢，虽然是陈文光的客户，但是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的。玲珑飞也损失了不少，以至于现在想东山再起也很难做到。这个老客户想必对陈主任是有些抱怨的。现在你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陈冉，很难想象他会不会配合的。你把陈冉嫁到这个位置上。
2: 最后无论输赢都不好看，但是白宁，我不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二组上，你应该逐渐的学会不要在一隅之地相争，好吗？师傅，其实我特别想竞争这一次的高火，我也希望您能多指点我一下。
1: 高火呢，是每个律师最好的结果。
2: 但是你现在参与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这次的竞争者也并不多呀，所以我还是希望，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这次机会啊？这跟竞争是无关的，我只希望你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显然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高火。
1: 我是了解你的，你一直呢在跟陈冉比，包括这次高火的竞争。如果有一天你栽了跟头，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

0: 这车有人买吗？玲龙飞是龙飞汽车的老板。大概8年前，我爸爸代表一家公司起诉玲龙飞的麒麟能源违约。他们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玲龙飞对外宣称是在做太阳能电池，其实他是在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这件事最终导致了麒麟能源破产。没错。
1: 齐力能源失败后，玲龙飞跟锂电池专家合作成立了这个龙飞汽车。4年前生产出了电动汽车，2年前就开始生产匹配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2: 4年就做出了电动汽车？
1: 更夸张的是，锂电池跟传动系统购买的是别家专利，智能软件呢山寨其他公司。
2: 我觉得这就是个大忽悠，什么核心技术啊，不就是个骗子吗？
0: 所以啊，龙飞汽车现在就惹上官司了。有个车主好像因为使用了他们的自动驾驶功能，不幸身亡。
3: 我们就从车主下手吧。
0: 刘芳，你现在去打听一下受害家属的情况。
3: 好，
0: 马上就去。
3: 哦。

0: 想到我们还能在静海见面。酒我给你点了，你喜欢的 Whiskey Double。
1: 你别多想，就冲你那样对许杰，我想想就生气。我来呢是想警告你，休想再纠缠许杰。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句

0: 话两句话说得清的。许杰怎么样了？
1: 很好啊，事业爱情双丰收。
0: 她有男朋友了？
1: 确切点说呢，是结婚对象，人踏实专一，不好高骛远，最重要的是年轻。
0: 看来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一薛平贵。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

0: 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进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进德遭遇了意外。
0: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器，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进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0: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是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0: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个什么的，光给别吃个。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0: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

0: 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

0: 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它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灯黄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上拍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

亦无止境。几十年来，钟建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1: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3: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4: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在今天正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6: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漆物等生产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 与

0: 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基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并严峰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碛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1: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2: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目前抢险情况正在紧张地进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你好赵雄。赵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够看到实时的这个画面，能够最及时的了解到前方的情况。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介绍说，其实在这个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呢就是天气。这个天气到底怎么困难，其实最值得一说的点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啊，这个地方一直在下着小雨，但是呢到现在中午时段呢啊，太阳又放晴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天气其实是变化非常大。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吉隆镇周边的一个小山坡。我们看到呢这个白色的其实就是这个水汽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云雾，你会发现在这个大风的吹拂下它其实变化得非常快，这就说明一旦下雨然后又放晴的话，整个这个吉隆沟这些山沟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从指挥中心到现场的这个路段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再借一个示意图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路上行

0: 是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来看这儿，这是我们的指挥所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点位，而我们的这个被冲毁的口岸是在这儿，沿途的这20多公里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山路，在出现刚才那样的这种很低海拔的这样的一些云雾呢，会严重影响这个前方的这个视线，这也给我们的这些重型的这些设备和这些车辆在进入的时候可以说是带来新的挑战。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到今天中午11:30的时候呢，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搜救队呢是成功的抢通了前方110米的距离，相比昨天整天150米，今天半天的时间就抢通了110米，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绕过弯道之后的这个前方抢通道路的方案是行得通的。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方的情况，发回最新的报道。
1: 好的，谢谢昭雄发自前方的报道，辛苦了。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拿进去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的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4: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5: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6: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

0: 开展搜救。
1: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0: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1: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2: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3: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4: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5: یعنی صادراتمون کم شده بیشتر کم شده وارداتمون بیشتر صادرات یه مقدار کمیش کمتر از وارداته واردات که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4: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

0: 在美国，政治学家们通常把自己的工作与政治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政府应该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一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以打了。
2: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两个村子的暴力犯罪。 他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 以色列新消息报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及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辛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 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不过，辛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的审查封禁。 再来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
3: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0: 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 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他表示，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对美国也不例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两国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不过，相关学者对这一协议提出质疑与批评。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

0: 增加一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1: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则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预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2: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todo,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3: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4: 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
0: 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4: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5: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4: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吕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4: 吕老师，我们看到，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9月中下旬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那么有分析称，由于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此番动作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那您认为高市着手调整内阁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呢？
6: 那么高市要进行内阁改组的，我觉得深层的原因

0: 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民意的支持率持续下滑，那么执政的基础呢受到了动摇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民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率的下跌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高市政府在政治上不作为。那么日本的这个物价持续上涨，人员贬值，那么高市呢被批为这个善于作秀啊，拿不出一些实际的效果，无法来兑现这个自己的执政的竞选时候的承诺。再一个就是这个民生的问题呢，是长期这个与竞选承诺呢来这个不对等啊，就是没有真正的落实。那么现在虽然提出了关于下调这个消费税，也就是在2027年起啊，把这个食品消费税呢从8%降到10%，但是呢口号叫得响，但是国内的民众认为这个这个财政替代来源于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民众还是没有这个信心的哈。那么同时呢，叠加这个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呢是每年都提升，所以这个整个日本社会对于这个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的可持续性呢是表示担忧的，所以一致的这个产生了这个对高市政府的一个不满了。觉得再一点呢，还是这个由于这个政治丑闻吧，也自民党的这个形象了，执政形象了受到影响，就是尤其高市本人呢也卷入这个政治资金报告的这个争议，那么也存在着这个选举期间抹黑盟的这样一些丑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影响。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民党党内哈，党内的这个对他的也有微词高市呢就基于在秋季而且就是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呢进行这个人事的布局，一方面呢是巩固这个高市的这个执政的一个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同时呢试图通过这个人事的内阁的改革呢提振支持率啊，避免这个拖累这个未来在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等等，这些的效果它是这样准备进行改组。那么效果如何，能不能够缓解民众的不满呢，能不能够补齐这个政策短板呢，这还要看这个改组以后他以后的这个政策的取向和落实。
1: 好的，李老师，此次人事调整包括自民党干事长、防务大臣、外务大臣等重要人物的去留都是关注的焦点。高市还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在您看来日本内阁的变动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0: 那这次这个不仅是自民党涉及到执政的这个内阁的哈改组，那么对于自民党人事也要进行改组了，所以就涉及两方面。我们从这个日本的国内的内政来看呢，那么高市的这个不论是内阁改组以及这个党内人事调整呢，还是为了巩固高市个人的执政地位了。那么从党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调整个自民党干事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核心岗位，来平衡这个自民党内部的最大的派系麻生派的这个力量那么也就是还继续来能够支持高市本人啊，打造一个提升这个这个自民党执政理念的这样一个班底吧，为这个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铺路。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提升民意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这次改组的主要原因了。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强化执政联盟，就是怎么能够和这个现在联合政策的这个日本维新会呢，从这个阁外合作转为这个阁内合作，来扩大他的这个基本盘了因为高市是非常希望这个执政的维新会呢对他这个持续这个连续的执政巩固执政地位起到应有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日本维新会如果进入阁内加入阁僚，那么承担了这个重要的职务的时候，那可能呢日本的政治维新化就会进一步加剧。那么由高市推动的这个扩军啊、修宪呀、历史叙事的调整等等，这些核心的这个保守路线呢就得到这个日本维新会的这个助力，那么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政治右倾化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防务和安全的层面来讲，那么如果现在高市留任了，或者是在这个阁僚里边再加入一个更加这个政治右倾化的这个防务大臣的话，那么日本逐年提升的防卫预算，尤其是今2027年财年的这个防卫费的将近90,000,000,000日元的这个预算就会落地。那么类似于这个无人机。

0: 的部署啊，武器出口的松绑啊等等都会提升。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讨论。我们也知道日本维新会是竭力推动这个修改无核三原则的，那么如果日本维新会入阁的话，那么必将呢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就对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受到一个极大的冲击等等呢。我觉得这次高市扫描的这个自民党党内的人事高层的这个调整也罢，或者是内阁改组也罢，说到底就是还是着眼于这个提升支持率，那么着眼于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这几个方面来着力的。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看高市扫描的这个支持率，如果不改善民生的话，这种支持率是很难提振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李平。
2: 好的，卢博。我们看到日本不断地推进防卫国际合作，加快国防工业对外布局，大力推进无人机等新型作战模式。日本扩军备武威胁地区安全，引发了军备竞赛风险，高额国防开支也暗藏财政失控的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题目是扩大防卫装备援助范围。日本依托2023年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计划将国防装备援助对象扩充到大约12个国家。援助名单新增肯尼亚，日方希望强化海上安全合作。同时，日本将向柬埔寨提供通信设备、巡逻艇，还协助斐济修建军事办公楼。合作对象覆盖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多个亚太国家。日本称此举意在应对和遏制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现阶段日本援助以巡逻艇、海岸监视雷达等装备为主，日本还考虑提供完整的国防装备，意在推动国产防务装备走向海外，扶持本国的军工产业。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德国之声的报道，题目是日本输出防务合作，扩大军事影响力。日本以所谓的周边安全风险为由加速扩军，把防务投入和军工产业发展绑定。日方重点发展国产作战无人机，计划搭配远程巡航导弹使用，还加大对科创企业的科研扶持，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和澳大利亚推进护卫舰的技术转让，也向新西兰、菲律宾输出防务合作，拓展多边安全协作网络。分析认为，日本扩军已经从增加军费、研发新式武器，延伸到了军工产业扶持与对外技术合作的层面，这一动向引发了周边国家的警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香港的亚洲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无人机量产部署面临瓶颈。日本快速完成拦截无人机的采购，为无人武器主导的现代战场做准备。但是外界认为呢，短时间完成采购的模式很难复制到更复杂的武器平台。无人机大量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受到外国供应的限制，日本想要形成战时可持续生产能力，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日本能否建立稳定的无人机防御体系，需要克服工业产能、采购、测试、跨国协调等一系列的难题。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题目是高额国防开支暗藏失控的风险。日本2026防卫白皮书提出，要适应无人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型作战模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强化本国军工基础。白皮书把国防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作为核心理念。分析指出，这一叙事逻辑意在消除对防务开支增长的制约。日本政府正大力扩军，但是资金筹措并不乐观，一系列加税已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日本一味地渲染外部威胁，容易陷入军备竞赛，日本更需要务实外交手段来维护地区局势的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7: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8: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7: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0: 28号，香港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数码港海滨区域完成首航试飞，为开通跨境客运物流奠定基础。
9: 当天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数码港负责人等各界嘉宾出席首航试飞仪式。试飞期间，一航旗舰机型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进行多架次飞行，平稳完成飞行任务，验证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该无人机将连续3天进行多场次公开试飞，检验无人机在常态化持续运行场景下的安全保障能力。主办方介绍，该试飞项目早前入选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即可垂直起降，被称为空中的士或飞行汽车。此次成功首航标志着香港加速发展低空交通研发及应用迈入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香港发展及壮大低空经济新兴产业，推动智慧城市立体交通发展。
0: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日台中选会完成审议，蓝白阵营在台立法机构提出的3项公投案结果出炉，3项提案中仅有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案通过审查，鞭刑交通罚款专

0: 款专用两项公投案遭否决。在野阵营痛批台中选会滥用行政裁量权，限缩民众公投权利，是台湾民主的倒退。
1: 今年国民党、民众党分别推动鞭刑入法、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废除非核家园三项公投案，且三项提案均在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不过在28号的最终审议中，台中选会仅核准一项公投案进入投票流程，其中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符合法规，顺利通关。蓝营提出的鞭刑公投案被认定违反相关人权公约，遭7名审查委员全数否决。民众党主推的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公投案，经3轮审议投票，最终以3-4的微弱差距未获通过。
2: 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本项公投案符合投票法2条第2项第3款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的规定。
1: 审议结果出炉后，在野党强烈质疑审查公正性，批评台中选会越权审查，擅自替民众划定议题范围，剥夺大众政治参与权利。
3: 独立机关若从保障民主程序变成替人民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讨论，哪些议题连票都不能投，就是独裁。
1: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操控所谓独立机关，针对在野党提案层层设限，用行政手段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议案，选择性回应民意。
4: 现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只要不中听的声音，不想要听的声音，直接用行政的手段就可以把它给否决，这真的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1: 舆论指出，连续2年在野党在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多项公投案都遭中选会行政否决，相关做法实质上架空了公投制度，严重压缩民意表达渠道，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假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本质。
0: 台湾南部地区连日降下暴雨导致灾情，屏东出现严重的积水，道路变成河流，林务员惨遭泡水，农民损失惨重。高雄小港则发生土石墙的崩塌，多部机车被埋，场面惊险。
5: 屏东县连日暴雨不断，根据台气象机构统计，全台降雨量前5名都在屏东地区。新元乡短短11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154毫米，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成河，大量莲雾园泡在水中，农民预估损失恐破100万元新台币。
6: 它整个真的像海一样，那个要会影响到那个花期呀、啊，不会开花啊，它花芽会有时候会烂掉啊，就会影响很大。物种的很可怜的，靠天吃饭呢。
7: 最后淹了一个，淹了拢10几天呢。
5: 除了农损，往返小琉球的船班在海象恶劣的情况下上下摇晃，宛如地震体验营，乘客吓得惊呼连连。连日暴雨也让山坡含水量大增。8月28号下午，高雄小港区松富街一处土石墙突然崩塌，大量土石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瞬间压毁多部机车。更惊险的是，一辆轿车差一点就连人带车被掩埋。
8: 我在里面都没有听到声音，他们说很大声啊，我是从后视镜瞄到，我才赶快开走。
5: 警方第一时间到场拉起封锁线，台公务管理机构紧急启动应变机制，调派厂商及机具前往处理。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

0: 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当天22点投票结束，随即进入计票阶段。目前计票仍在进行中，相关官员表示，可能要到当地时间30号的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傍晚，才能产生计票结果。
10: 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开始。冰岛人口约40万，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投票中，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包括生活成本、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对本国渔业资源的控制权。路透社称，28号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略微多数人反对政府提出的重启谈判的提议，而这与早先民调显示支持重启谈判者微弱领先的情况相比，发生了细微变化。此次投票可谓结果难料。支持重启谈判的赞成派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缓解高利率问题，并能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得到更多安全保障。例如，当前俄乌冲突仍然持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另一座北极岛屿格陵兰岛连番发出吞并威胁。反对派则主张，加入欧盟将威胁到冰岛的主权及其渔业水域权益。据报道，即便入盟谈判重启并完成，冰岛还需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同时入盟也必须得到欧盟全部现有成员国批准。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对欧盟整体的巩固与发展也将意义重大。
11: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 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EU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10: 冰岛2009年曾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即搁置了该谈判。
9: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再来关注到，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西安晴，19到33度。广元晴，19到36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4度。唐山晴，20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武汉多云，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东京阴，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6度。迪拜晴，31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小雨，17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5: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

0: 46人失联。
1: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2: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
1: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3: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1: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4: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5: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再来关注到，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7: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8: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9: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

0: 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3: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乘风破浪，跨越海峡，走进被阳光拥抱的海南岛。
1: 乘船过海峡，看到了海南，竟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0: 千年渔港，逐浪南海，体验唐门渔民的赶海人生。
1: 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
0: 阳光沙滩，椰风海韵，东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1: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蓝天碧海，椰风海韵，海南是很多人心目中梦幻浪漫的度假天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浩瀚辽阔的中国南海赋予了海南沿海地带令人惊艳的蔚蓝底色以及独一无二的海岛风光。这一次我们从广东徐闻的北港码头出发，乘船跨越琼州海峡，随着船只不断行进，海口迷人的海岸线慢慢出现在我们眼前。
1: 没想到啊，乘船过海峡看到了海南，竟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象，高大的建筑，现代化的城市，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海上看到的中国海南。
0: 随着船距离海口越来越近，海南自贸港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条现代化充满蓬勃生机的海岸线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禁令人心生向往。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海南开始建设以来，海口市的城市规划就沿着海岸线铺展开来，呈现出一幅多彩时尚的城市景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岛的发展规划都来源于此。目前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已经在这里落地，可以想见海南这个昔日的天涯海角，未来不仅将成为世人向往的全球旅游目的地，更将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美丽风光。特别是随着环岛高速和高铁的建成，让人们可以方便的环岛游览。我们走进海口市区，首先来到了海口湾的钟楼，这也是老城区的地标建筑。
1: 这就到钟楼了，很亲切哈，一到钟楼就代表着到海口了，这是海口最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
2: 对呀，
1: 陈老师，您说要一定要从这儿开始了解现在的海口，为什么？
2: 就是海口的起点，
3: 它这里因为码头，它的交通，海南嘛，一个海岛，轮船从这里出去，渔船从这里进来，人们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下南洋，这就是一个起点站。这里有个地方就叫水巷口，
1: 骑楼老街就在我们对面。哎，
3: 对呀，对。
1: 但是好像看老街周围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多的变化啊。哎，
3: 旧没有关系，它有文化底蕴，老百姓在那生活的很自在。我觉得这一点，海南在这一点做得好。
1: 就是老城还是老城的样子。
3: 对，老城就是老城。
1: 那新城的变化是很大。
3: 那如果说到新城，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海口。
0: 海口起源于汉代，开埠于宋元，晚清时期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成为了许多人下南洋闯海的起点。钟楼所在的区域就是当时的渡口码头，毗邻的骑楼老街不仅记录着昔日海口发展的历史，也寄托着无数华侨华人浓浓的乡愁。与远处的新城相比，这片区域显得格外悠闲惬意，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路边散步锻炼，享受着惬意的时光。沿着海口湾，我们继续一路向西前行，整个城市的发展慢慢展开，仿佛海口的新旧时光在这里交汇。不仅能感受到老海口人的惬意生活，也能领略新城市的风貌。眼前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草地上露营放风筝，远处则是一幅热闹繁荣的城市景观。
1: 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新城的风光了。
4: 是啊，是啊，
1: 很漂亮。
4: 这你看，蓝天白云下，
3: 远在海上看它的时候，很醒目。你看，从这个黄金，宝华过来以后，我们看到中环广场旁边琼泰大厦，从这几个楼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省办特区以来，它的历史就在这里放着。它和其他的城市
1: 怎么讲
3: 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3: 它的建筑材料啊，仅仅是建筑材料，它大量的都是从大陆运过来，
1: 对对对，
3: 漂洋过海。
1: 听完陈老师讲，我们再看这现代化的海口，感受就不一样了。似乎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从这琼州海峡坐着这个货滚船漂洋过海才来到海口的。
0: 从海口湾继续向西，是海口的西海岸旅游度假区，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国际游艇码头都设立在这里。同时，这片海湾也是海口市民水上运动、休闲度假的首选之地。除了冬季气候温暖、风里适宜外，海口开展水上运动还有着独特的安全优势。
5: 海口它这个湾啊是朝北的，这个方向朝北的，然后呢，它冬天呢、都刮东北风，从这样来的。这样来的话，它这个角度这样往岸边吹了，如果器材坏了，它会飘到岸边来，所以安全绝对没问题了。
1: 如果落水会顺着浪就飘回来，
5: 对 对
1: 但如果是风向往那边吹，就会越吹越到远海地区了。
5: 对对对，
0: 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蔚蓝的大海上，到处是扬帆出海、乘风破浪的人们，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希望与朝气。海口市着力推进海岸线规划和建设，旨在为人们提供更幸福的滨海生活。其中，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海边的驿站正在持续建设。三号驿站云洞图书馆是其中最早建成并对外开放的。
1: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造型吧。
6: 这个云洞图书馆呢，当初的设计理念呢，就是一只蛰伏在沙滩之中的海洋生物体。它是由大大小小的虫洞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理念，连接了现实与未来。
0: 凭借着独具创新的设计，云洞图书馆在没有运营之前就受到众多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
1: 一走进来，在这个藏书的长廊，像是在穿越一个隧道一样。
6: 没错，
1: 它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宽敞，但是就是整体让人感觉很舒适。
6: 你看上面我们也是有灯带，每个阅读区都配着，你看那个小盒子里面的充电呀，我们的用的这些电源。
0: 云洞图书馆将墙、地、天花板融为一体，白天通过大大小小的孔洞将自然光引入到内部，夜晚则可以通过隐藏在洞穴中的灯带将整个空间打亮。所有的天窗都会根据天气、温度自动开启来通风换气。
6: 这就是
1: 看看这扇窗户，
6: 我们就是宣传的是抬头是雨。

0: 京上见你、啊、海上见叔。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
2: 右手边是椰树，前面是海口湾的海水，左手边是海口市的高楼，面前是一道滨海的绿道，
0: 游艇帆船，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3: 相比于整个海岸线，云洞图书馆更像是海口海岸线建设发展的序曲。
2: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海岸，未来将是海口市的一条文化艺术的长廊。
0: 没错，随着19.6公里的畅通工程完成之后，加上我们配置的海上的这些岸线的旅游资源，海上看海口的这样的产品，将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海口湾片区啊，应该是一个人文艺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标。
3: 眺望着远处的海岸线，在畅想未来的思绪里，天色暗了下来。我们摄制组沿着海口湾一路向北，来到了海南大学的南门。
2: 海大南门夜市，我们找到这里了。当年告诉我们，这里是海南到了晚上最热闹的夜市。大家看我的右手边，现在看上去是一条普通的海口市区的道路啊。据说再过2分钟，6点整，这里就要封路了，专门为这个夜市留出空间。现在已经看到远处有一些小摊已经出来了。具体到了晚上这里是什么样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大南门夜市。
3: 每天下午6点钟，时间一到，这条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就会变成熙熙攘攘的夜市。一辆辆小推车有序地停在两旁，一张张地板革整齐地铺在马路上，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各种美食小吃汇聚于此，让空气里都弥漫着天南海北的诱人味道。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摊位哈，成都钵钵鸡、飘香鸡柳，这边是锅巴土豆、北京小吃，那边还有烤生蚝。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啊，在海口这里比较有特色呢，就是陵水酸粉、糟粕醋、水果炒冰、清补凉，还有一个叫炸炸的美食。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得再找一找。
3: 6点钟刚过，天空下起了雨，但丝毫没有影响食客们赶来的热情。摊主们早有准备，雨棚一撑，生意一如既往的红火。
2: 陵水酸粉、糟粕醋，一份多少钱？
4: 10块，这里吃打包。
2: 10块，这么多食材，
4: 哎，对，
2: 我来一份。
3: 糟粕醋是海南传统的特色小吃。它以蔬菜、海鲜、动物内脏、海菜等食材为主料，精髓是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酸醋。
2: 是酸的，但是有过调料，就是很香的那种汤汁的味道。其实是一碗这个五花八门的食材，尝一下，非常独特的味道，就是很酸。如果是爱吃醋的人，应该觉得这味道很好，而且很开胃。另外呢，还有海鲜的鲜和这个有淡淡的咸香味啊。
3: 跟着热闹的人群，亚鹏又发现了另外一种不可错过的海南美食。
2: 来海南怎么能不吃海鲜呢？这样大的生蚝40块10个哈，4块钱一个。这个呢？
5: 这个大虾是16块钱一串。
2: 16块一串。
5: 对，海虾。
2: 那我点一些吧。
3: 因为食材都是当天新鲜采购，口味好，加上夜市食客多，生意一直不错。
2: 软香，非常好吃。尝尝大虾吧，看一下，一看就烤的已经非常入味了。您坐。肉质很有的嚼劲儿，非常新鲜。
3: 海鲜是沿海城市的夜市必不可少的美食，尽管各地在食材、烹饪方法以及吃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不同，但是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忙碌一天的人们三五好友相聚，在食物的香气中抛却烦恼，敞开心扉，同样在心灵上获得了治愈与抚慰。千年渔港，逐浪南海，体验潭门渔民的赶海人生。
6: 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
3: 阳光沙滩，椰风海韵， 冬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1: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海风习习，涛声阵阵，热带季风为海南岛带来了澎湃的海浪，很多海湾的海水水质清澈，海浪绵长有力，成为人们开展海上运动的乐园。位于琼海东部的博鳌湾就是其中之一。
2: 看到我换了这样的衣服，大家应该能想到接下来我们要感受水上运动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博鳌湾边的一片海滩，面前的景色给大家看一下，快看，哇，是不是很壮观？刚才我远远的望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被面前的这景色惊艳到了，这也太美了吧。天上挂的都是五颜六色的风帆，这项运动啊叫做风筝帆板，每一个小风筝大家往下看都有一个人在水面上冲浪，真的是很美啊。远处的这些风筝和云彩像是肩并肩一样，感觉是来到了一个童话的王国。现在在水上进行这个风筝帆板运动的，这样粗略的看来也有百人左右。您是准备去玩吗？
4: 对。
2: 这是您的风筝？
4: 这是我的风筝。啊，
2: 我能先看一下吗？
4: 可以。
2: 它的这个大小应该是我身体的好几倍，我伸展我的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所以现在远处看上去一个个都挺小的，叫风筝，其实有点像滑翔伞的那个大伞，都挺大的，但是它是比较轻薄的那种，所以没那么兜风。
3: 海南岛东部的博鳌湾海域宽阔，沙滩平整，加上常年受热带季风影响，风大浪急，特别适合开展海上运动。风筝帆板又叫风筝冲浪，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借助充气风筝在海上冲浪的一种极限运动。
2: 我来感受一下哈。哦，
4: 哎，对，
2: 它真的掉不下来。
4: 对，最好让它这样动起来。它的左右是靠，你看我们拉这一根线，它收紧这个边，风筝才会去左。嗯。拉右边，收紧右边了，它才会去右，像骑自行车一样。嗯。这样左右。这个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且呢你还需要知道很多大自然的知识，比如说天气啊、海啊，这些方面知识都需要了解到。
3: 宁教练介绍，虽然需要了解不少知识，但掌握风筝帆板这项运动并不难。在学会游泳的基础上，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一点耐心，认真学好操作技巧并反复练习，几天时间就能体会到乘风破浪的快乐。琼海不仅有时尚现代的滨海运动，还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海南名城。琼海市的潭门镇是一座千年渔港，自宋代开始，潭门渔民就在南海深处打鱼作业，如今停泊在港口内密密麻麻的渔船依然散发着浓郁的渔家风情。在潭门，渔民家庭的耕海技能都会代代相传。石碗村的福公卿和他的儿子福明林都曾是船海多年的渔民。
2: 我看这个地图上有上百个岛礁，您去过几个？有数吗？是都去过吗？
7: 基本上大部分90%都去过了，
4: 大部分都去过，
2: 都去过这么多。
3: 和父辈们不同的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如今潭门的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2017年，福明林和几位朋友一起以海洋文化为卖点进行旅游项目开发，他们把一个废弃的养鱼场改造成为眼前这座特色民宿，用船木做的桌椅、渔网和贝壳做成的装饰物等等诸多渔家元素，都在印证着潭门这座千年渔港的悠久历史。为了能够让游客更好地了解潭门人的传统作业方式，福明林他们特地开发了一个出海体验项目——赶海。跟着他，我们来到潭门渔港，从这里出发，去往附近的一片浅水海域进行捕捞体验。 那里是福明林他们承包并用作旅游开发的一片。

0: 览潜水海域。在潜水教练的指导下，游客可以尽情在这里体验潜水捕捞的乐趣。
1: 鲸哥已经下去了，我们能够从他的这个脚蹼就看到今天这个位置海水的能见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近处的这个我能够看到海底啊，所以这里算是比较清澈的，既是一个欣赏这海底风景的地方，又是一个可以捕捞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下来了，
2: 我走了，大哥。
0: 潜水捕捞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学会浮潜，这也是自由潜水的基础技能。通过借助潜水面镜、呼吸管、脚蹼这三样装备，实现在水面的漂浮。而学会使用呼吸管来排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记者虽然会游泳，但熟练掌握使用呼吸管的方法，并控制好呼吸节奏，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练习。
1: 捞出来，你把水管的气的水排完，排个劲的，里面的水
0: 出。浮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一系列科学而系统的学习。同时，初学者在练习时，身边一定要有教练进行陪伴和指导，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3: 咱们别放手。
1: 好，林哥现在下去了，我们看，他自己就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开始吹一口这个管子。然后把里面的海水吹出来之后再开始呼吸，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要下去之后自己感觉气快完了之后要迅速露出来，并确定它能呼吸了，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和熟练的过程。接下来我来先适应一下它。
0: 这里的海深平均2米左右，要想捞到螺必须潜到水底，所以要格外注意安全。在福明林的反复指导下，记者在练习一段时间后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呼吸管的使用，然后正式开始了这次的捕捞体验。尽管这片海域只有2米深，但在海底看清楚并寻找到贝类还是十分有难度。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渔民出海作业的辛苦，以及那些美味海产品的来之不易。
3: 你有收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比价螺吧？捡到一个，它就藏在这个岩石旁边，一个石头缝里。还有吗？应该是有的，能够看到它肚子里面的颜色很鲜艳。
0: 一个多小时后，福明林和我们的记者结束了捕捞活动，满载而归。
1: 还有点舍不得呢，这里面简直太有意思了，收获也不少啊。我没有捡到什么珍贵的贝类，也数量也很少，都是林哥自己来的。听到没有？先听这个声音，抖了两下，满满一箩筐，都是我们的收获。
0: 福明林介绍说，他们承包的这片潜水海域里面养殖了一些从远海捕捞过来的贝类生物，而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游客能有个更好的捕捞体验。如果像渔民一样真正的在深海处进行捕捞，对普通人来说不但难度很大，安全性也不能得到保障。于是他们才想到了这样的方式，希望每位游客在短短的海上旅程中也能够享受捕捞寻宝的乐趣。
4: 捕捞，反正够我们吃了，
1: 这是我们这一会儿的收获哈。我们俩肯定够吃了。这个比价螺也可以吃吗？
4: 这个可以吃，这个肉肯定要吃的。
1: 那这个肉挺大的，应该。
4: 对，这么大的一个。
1: 这个非常大，像是张开了一个大手掌。
4: 那这个跟其他的还是有区别，你看这个才多少角？1、2、3、4、5、6角
1: 。
4: 你看这些都是倒角的。
1: 这个是1、2、3、4、5、6、7角，它断了一个。
4: 不是，它这个就是比价螺中的另一个品种。它其实是两个品种在里面。
1: 这两个是分别是两个品种。
4: 对对。
0: 虽然这次潜水捕捞体验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收获的各种各样的贝类生物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带着满满的收获，我们再次回到民宿。除了我们捕捞的海螺， 福明林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当地常见的海鲜。经过一番清洗和烹饪之后，我们准备品尝一下这些美味。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坐在这个餐桌前，就感受到了林哥那会儿讲的，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个感觉啊！看到这一桌海鲜之后，就觉得那些辛苦是值得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还是很原始的，表面还是有很多海藻的贝类，包括这个比价螺，都是我们今天自己捞回来的。而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是我们今天从市场买回来的海鲜。林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比价螺。刚才我们看的还是活的，现在已经
1: 熟了，
5: 对了，对，这个就是海鳗啊，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美味的一种鱼。
1: 我能透过这个它的白嫩的肉质，就感觉它应该非常好吃。
0: 福明林告诉我们，烹饪这些海鲜的方法并不复杂，多以水煮、清蒸和简单爆炒为主，以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鲜味。不过在海南，人们对海鲜的蘸料却颇为讲究，每份蘸料里面青鱼、辣椒、蒜头、酱油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1: 我们来尝一下自己捞来的比价螺。这个酱料很好吃，螺肉很鲜，没有一点点的腥味，比较有嚼劲儿，
5: 没有腥味吧。
1: 刚才这个比价螺这么大一块螺肉放在嘴里，
5: 您刚才这是你抓的，
1: 特别有嚼劲。哦，这个真是我抓的，因为我把它表面擦干净了，在海里面。
0: 我们对这些美味的海鲜充满了新鲜和好奇，可对于一辈子生活在海边的福公亲父子来说，这些都是他们平时再常见不过的事物。潭门人世代靠海吃海，延续了千百年，而如今传统的耕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为此，福明林这代人正在积极探索，寻找新的方向。
4: 那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对海洋资源是有点很大的节约。比如说现在我们捞这几个螺，如果通过我们移民来卖的话，可能一个螺就20-30块钱，30块钱一个，这个是它的价格定在那里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带了游客去的话，那相当我们这个螺的话，我们四个螺的话，这100多块钱算下来的话，让这些海产品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另一个的话，也让游客能够去感受我们这种移民生活。对于我们潭门人来讲，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这片主动海。在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这个向导，这个身份，让我们把祖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带到我们的南海去，去感受一下我们南海的这个美丽壮阔。
0: 福明林描述的未来让我们心生向往。我们眼前的这片大海和依靠它生存了千年的小渔港，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潭门，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而潭门人对于南海的那份深厚情感，也将以另一种全新的方式世世代代继续传承。阳光沙滩，椰风海域，东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1: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阳光明媚，椰风海韵，这是海南在很多人心中最为深刻的印象。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东南北三面临海，因为当地高温多雨，日照充足，特别适合椰子生长，因而这里也是中国椰子树最为密集的地方。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椰林湾，为什么叫椰林湾呢？因为这里是全中国椰树最密集的地方。现在我们身后椰树成片，中国有90%以上的椰树啊在海南，而海南呢有一半的椰树在文昌，这里就是文昌的东郊椰林。
6: 在这个地方啊，椰树成片，椰姿百态，所以也有椰香的别称。

0: 说到我们对于椰树的印象啊，可能只停留在它好喝的椰汁和好吃的椰肉上，关于椰树的很多知识我们并不了解。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先一起走进这美丽的东郊椰林。
1: 东郊椰林位于文昌市东郊镇的海滨半岛，在绵延十里的剑华山海岸线上，葱翠的椰林组成一条一望无际的林带，成为一道绿意盎然的海岸风光。这里椰树品种丰富，有红椰、青椰、高椰、水椰等不同品种，共计100多万株。我们在向导黄李四的带领下深入到了椰林之中。
0: 一走进椰林之后，确实就凉快了很多哈、啊，这就能够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这里椰子树种的密度是挺高的。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椰林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人工种植的？
2: 各有一半，人工也种，有一些是自己掉下来就在树桩旁边也长了小树，有些你看那些小树是有一些不是人工种的，就是它掉在这里天然也长起来。
1: 一棵普通的椰树可能承载着几代人儿时的记忆，很多文昌人从小都是伴随着家门口的椰树一起长大的，上树摘椰子也是他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黄李四家的椰林，热情的他要上树给我们摘个椰子品尝一下。
2: 摘椰子不是在底下摘，还要爬到那个树叶上面去。
0: 您说这个您就很容易爬上去了是吗？
2: 这个我可以爬给你摘给你看一下
0: 啊。这个就好演示一些了。哇，这个是到树顶之后扒着这个大片的叶子，这个身手太厉害了，3-5秒就上去摘一个。好好好，拧下来了。这个叶子说实话我们哎好您放获得一个文昌的椰子啊，没想到来到东郊椰林第一个椰子是黄老师亲手摘给我的。小心小心小心啊。其实我刚才很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叶片啊，我们在地面上看之后松松的感觉没什么力，刚才您坐在它上面，
2: 对呀、啊、
0: 它都能支撑住，
2: 很结实的，
0: 好，把它打开，先把它这个尾部的头切掉。哇，
2: 到了，
0: 椰汁已经出来了。刚才这个椰汁的饱满程度能够从下面这个椰汁喷射的这个曲线感受到哈。
2: 你可以尝一下啊。
0: 我来尝一下。这个音效应该很吸引人吧？很好喝。这是最新鲜的椰汁，嗯，它没有很甜，就是非常清甜的那个感觉啊，就喝完了之后嘴里有一股椰子的淡淡清香。
1: 海南人习惯在家附近种下有象征意义的椰子树，新婚夫妻会在结婚前种下2棵夫妻椰，待到孩子满月再种下子女椰，每逢重大节日都会种下各种象征意义的椰树。这种风俗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为了进一步提升椰子的经济价值，早在1979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就在东郊椰林设立了试验站，对椰子进行40多年的系统研究。
0: 这是一个育苗基地哈。
3: 对，现在我们这个段全都是这个香水椰子，这个品种原来我们是从泰国原产地引过来的，目前来说是作为水果型的椰子啊进行培育啊，俗话说就是比较甜，水甜，嗯，然后呢还略带一股香味，嗯，所以我们也给它个名字，就叫香水椰子。嗯，它的品种名称是文椰四号。
1: 嗯，文椰四号，它具有植株矮、结果早、产量高等特点，未来有潜力在海南广泛种植。除了文椰四号之外，椰子研究所同时还培育了另外2个品种，文椰二号和文椰三号。
0: 张教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选出来的3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哈，文椰二三四号。
3: 对，
0: 这3个您肯定都品尝过了。
3: 对，
0: 您先不要告诉我好吧，我品尝一下看大家公认的最好喝的是哪一款啊。文椰二号来品尝一下。嗯，就光这一颗来讲哈，比我上午在黄老师家喝的就要甜了一些，
3: 甜了一些。
0: 嗯，就是它这个汁水要厚一些感觉。嗯， 但是味道就还是椰子水的味道。这是三号啊？
4: 对，
0: 应该是更甜了，
3: 还更甜。
0: 嗯，它更有味儿了，感觉。嗯，这个这是文椰四号。
3: 四号，
0: 这个我端起来闻到就不一样了，
3: 味道就不一样了吧？
0: 真的特别特别明显。我刚才这两个是没有那个明显的椰香味的，
3: 对对，
0: 就一端过来，这是我自己品尝出来的，是有这个区别吧？
3: 有，
0: 嗯，哇，
3: 是不是很甜？
0: 这个和前两个完全是另外一个口感了，
3: 对对对，
0: 它就像饮料了，
3: 就像饮料。
0: 对，之前我喝的就是很解渴的椰子水，它是有淡淡的椰香的，而这个是有非常浓郁的椰香，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椰四号口感是最好的，并且还给它一个通俗名叫香水椰子。
0: 哦，这就是香水椰子。
3: 这就是香水椰子。
0: 所以它是现在我们试验之后口感品质最好的。
3: 最好的。
0: 就是这个。
3: 就这个品种。
0: 嗯。
1: 遍布海岛的椰树因为科研工作者的努力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实。椰子的味道更加香甜浓郁。人们对海南的椰风海韵也会怀有更多美好的期待。在文昌东北方的茫茫大海上，有七座美丽的岛屿，被渔民称为七洲志，这就是距离海南文昌30多公里的七洲列岛。那里不仅是海产丰富的天然渔场，还是鸟的天堂，更有着神秘的海上洞穴。晨光熹微的黎明，我们跟随由海警队员、航标维护人员以及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巡航团队，从文昌湖心港出发，乘船前往七洲列岛。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天色渐亮，轻柔的晨光洒落在海面，映衬着蓝天白云。不远处的海面上，海浪犹如一座座凸起的小山峰，连绵起伏。此时一轮红日正在海上喷薄欲出。
0: 看到没有，远处太阳出来了。不瞒大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在船上这样看到日出。这个太阳真的像从海里面出来一样，好像海水都还在它的身上这个翻滚着波涛的样子。而且现在的这个亮度像是一盏非常明亮的灯，在远处照亮了整片天空和海域，太美了。所以我们今天现在看到这样的海况是比较好的，适合出海的，对吗？
4: 对对对。啊，
0: 那恶劣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4: 恶劣的情况，那个摇晃啊，可能要强烈5-6倍左右。因为七洲列岛它是我们海南岛东部，没有任何遮挡，面向的就是东部的一个大海，所以说它的浪啊，一般在日常情况下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1: 短暂的采访过后，海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船长特意为我们插上了安全杆，保障摄制组的安全。七洲列岛所在的海域叫做七洲洋，自古以来都以凶险著称。南宋吴自牧在其《梦梁录》中提到，航海家去把七洲，回把昆仑。所谓去把七洲，就是指七洲列岛海域存在异常的潮汐现象，浪大风急，难以预判，是帆船航海时代最危险的海域之一。而今我们船行路程过半，距离陆地越来越远，海面也不像我们刚出海时那么平静，更加汹涌起来，翻涌的海浪，颠簸的船头。随着船行，明显能够感受到海上的风浪更大了。就这样又行驶了20多分钟，我们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七洲列岛。
0: 这边四座，那边三座哈。
4: 对对对，
0: 一共七座岛屿，现在我们离七洲列岛已经非常近了。最大的应该是这一座吗？
4: 最大的是这个北势，
0: 这就是北之岛了。
4: 对对对，
1: 七洲列岛主要由北至、南至、双帆、登至等七座岛屿组成，自南向北七峰突起，形成一条曲线排列，绵延13.2公里。眼前的这座岛屿是七洲列岛中的登至岛，在风浪吹打和海水冲刷之下，形成了独特的海蚀隧道地质奇观。洞穴穿透了整座岛屿，形成了小洲能通行的海上隧道。我们前往七洲列岛中面积最大的北至岛， 在北至岛的西北角有一个临时码

头是海口航标处用于维护灯塔而修建的。在航标处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成功地登上了北至岛。北至岛海拔146米，面积

0: 内陆活动。
1: 今天你观察到的最珍惜的鸟类是？哦，
2: 是
1: 最难得见到的
2: 猛禽白腹海雕。
1: 我们在海上、山腰、山脚下分别都看到了它盘旋在天上。
0: 李飞介绍说，白腹海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中型猛禽，主要捕食水生的鱼类、海龟和海蛇等。我们所见的这只体型较大、是已经成年的白腹海雕。了解了岛上的动植物，沿着陡峭的山路我们继续上行。这一段路格外难走，很多地方不得不手脚并用，大约又走了20多分钟，终于到达了北至岛的山顶。
1: 先欣赏一下七洲列岛美丽的景色吧，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北至岛啊，这是1、2、3、4、5、6、7七座岛屿连成了像北斗七星一样的形状。我们现在身后的画面真的是太美了，周围一望无际的都是大海，而这满眼的蓝色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这颗蓝色星球的魅力。这呢，就是中国蓝，中国的南海。
0: 就在我们沉浸在七洲列岛的美景之中时，王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对灯塔进行检修维护。他告诉我们，北至灯塔建设于1987年，是海南岛东北角的重要航标。在这片海况复杂的海域，它可以通过强光为夜间过往的船只指明方向。
1: 哦，它是光感的。哦，能看出来吗？忽然间这个金色的光就出现在这个表面了，因为现在太阳光太强了，可能这个灯的表面的这个光线的变化只是细微的，
3: 可以射到18海里啊。
1: 所以它是在正常工作的哈。
3: 早些年的时候都是用的外国的灯器，但是近些年随着我们国家科技的这个增强，我们都大部分的都已经换成我们国产的这个灯器了。而且它现在的话也是里面装有那个北斗通信模块，就是说可以把它灯器的工作状态通过
1: 卫星把数据传回去，
3: 传回我们工作站。哦，
1: 用的是北斗的卫星是吧？
0: 辽阔蔚蓝的大海让人心醉，每当夜幕降临，岛上的航标灯塔就会点亮。这盏盏明灯背后是无数航标人的共同守护，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点亮了海上这些永不熄灭的星辰，让在茫茫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确定前进的航向，抵达向往的远方。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5: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

0: 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3: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4: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3: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1日3餐。
5: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3: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

0: 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1: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海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的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目前的抢险救援中，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县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是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
4: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 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他表示，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对美国也不例外。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实践。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信，一
2: 念犹疑，
1: 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体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象，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1: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1: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跟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站脚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

0: 盘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嗯嗯，把烫印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忙，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它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也是，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榴。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鲍恩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移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龙，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

0: 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金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金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1: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了。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五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两万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5: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砺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颜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强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相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

0: 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1: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0: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2: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3: 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近70名消防人员在现场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4: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查、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3: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今天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喏，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0: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十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1: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0: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

0: 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三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1: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盐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嗯，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0: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盐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它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是的。
0: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得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
0: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的

0: 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2: 对，现在、哎、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啊嗯，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2: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2: 嗯，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珪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嗯，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0: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2: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哦、嗯，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呢？
2: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嗯，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啊。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啊、你看到旁边这个时间
1: 还有他的月、
2: 啊、对他的题词。
0: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狐仙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嗯，但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3: 白米虾、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3: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1: 咱尝尝这个小黑虾。
3: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1: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哦。
3: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0: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3: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3: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4: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3: 刷脸的，刷脸，
4: 对，都是刷脸。
0: 周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

0: 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2: 对，
3: 天然氧吧。
0: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4: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5: 也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我们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舟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3: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3: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一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1: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2: 是的，
1: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
2: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3: 对。
2: 哇，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
2: 哎，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2: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4: 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
2: 哦，
4: 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哇！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冲村田野乡级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炉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2: 哇！
4: 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2: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4: 对。哦。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2: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4: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2: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4: 长冲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2: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4: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2: 这是巧克力吗？
4: 是不是非常
1: 不敢相信吧？
4: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2: 花瓶也是啊？
4: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4: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2: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4: 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 这黑巧克力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4: 是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两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卡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漂亮。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4: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哇，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0: 2025年，卢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3: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5: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环湖12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6: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3: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就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是两面都包了。
3: 对，是的。
1: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3: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1: 是的，蛋香很浓郁。

0: 是的，是的，
1: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0: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是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2: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2: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0: 。对，
2: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
0: 。
2: 其实还挺好吃的，
0: 对吧？
2: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0: 对，是的，是的，很香。
1: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鹿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鹿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钟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鹿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3: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鹿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鹿学校。然后黄鹿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
2: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3: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1: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鹿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3: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1: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鹿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3: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3: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3: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3: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1: 如今在黄鹿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鹿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

0: 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1: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1: 哎，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嗯。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就非常的繁华。
2: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嗯，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1: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2: 哎，对对，
1: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2: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1: 哎，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2: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0: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哎，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嗯，啊，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0: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2: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2: 对，

0: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哇，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2: 对，
1: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2: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0: 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1: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嗯，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1: 我想就千里思，
2: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5: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8: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4: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8: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9: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的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 关于堰塞湖的相关情况，来听一听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的最新介绍。

0: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一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
2: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他表示，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对美国也不例外。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娱记者足迹遍布各地。

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互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啊，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啊，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

0: 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2: 别的什么的，妈给别吃个啥。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最美元的一个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 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进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进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

0: 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线牵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

0: 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万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

0: 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

0: 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1: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0: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1: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0: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1: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给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1: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

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

0: 司，那么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1: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

0: 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4: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5: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6: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7: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8: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5: 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
0: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天山山脉上时，马拉特·楚克巴耶夫已经驾车出发。对马拉特来说，沿着这条已经非常熟悉的山间公路，他正通往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领域。这一切源于一座光伏电站在2025年12月投入运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区。现在，马拉特是电站的一名技术人员。这座电站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项目。作为投资建设方，中方公司直接参与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9: Площадь солнечного парка хорошо видна с высоты 230 гектаров. Здес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ырабатывают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ю 193 тысячи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панелей. Ничего прежде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не было. Это перв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0: 詹泰光伏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电站运行还实现了自动化管理，仅由少量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配套保障工作。
10: А эт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мозг станции.
11: Да, это у нас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ункт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десь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панелями, за прогнозом погодами. Здесь у нас оперативная схема на подстанции. Ну, здесь могу дать оценку на 100%, на 5%,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на автомате. Здесь не надо больших людей.
0: 在电站所在的山区，技术人员必须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工作，从-25度到-40度，一天之内天气也可能变化多次，强风偶尔会导致故障，必须手动进行修正。电站的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对当地员工来说，这是学习使用高科技设备和掌握管理技能的宝贵机会。
12: 它这一个模块里面有10个，你看啊，一个一二三四五，这两个是一组，正负极是一组，这样是一组。
0: 过去马拉特所在的村庄经常限电，如今已经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13: Мы уже начали забывать двеядерные отключен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й энергии пошла хорошая, нормированный дает. Приятно, что.За счет этого, короче, у нас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повышается, и качество жизни тоже повышается.
14: 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合作的这共赢这种模式。
10: Эта дорога длиной 400 километров – часть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боты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Китая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оединяя солнечную станцию в Кимине с рядом других проектов, о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еще и важн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магистралью.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 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

0: 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 G216 国道道路抢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1: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基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基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2: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1: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基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3: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继续来关注西藏的消息。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3批共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投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6点30分，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

0: 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1: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3: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4: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6: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5: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0: 28号，香港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数码港海滨区域完成首航试飞，为开通跨境客运物流奠定基础。
7: 当天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数码港负责人等各界嘉宾出席首航试飞仪式。试飞期间，一航旗舰机型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进行多架次飞行，平稳完成飞行任务，验证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该无人机将连续3天进行多场次公开试飞，检验无人机在常态化持续运行场景下的安全保障能力。主办方介绍， 该试飞项目

0: 早前入选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即可垂直起降，被称为空中的士或飞行汽车。此次成功首航标志着香港加速发展低空交通研发及应用迈入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香港发展及壮大低空经济新兴产业，推动智慧城市立体交通发展。
1: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翼型机一对一空中对抗。
2: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3: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4: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

0: 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 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 两国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 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 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不过相关学者对这一提议，这一协议提出质疑与批评。
0: 特朗普说，美伪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2: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则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 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预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Bueno,
3: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4: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1: 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 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新年伊始，坐落于杭州西溪湿地的戴敦邦艺术传播中心举办了一场迎新连环画原稿特展。广为人知的《三毛流浪记》电视剧人物造型原稿、《封神榜》原稿与《大亨》原稿都在此次展览上展出。水浒展厅和红楼展厅也换上新装，供观众细细品味大师笔下的经典故事。天气寒冷，

0: 势已高的戴登邦未能亲临现场，摄制组转至上海，在上海老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了他。此时的戴登邦正沉浸在新作《红楼续梦》的创作中。
1: 我们戴老耳朵
2: 好，没关系，对对对，我们反正也是慢慢聊，是吧？戴老你好。你之前都是从这个视频上看到您这个画室，这终于进来看到了。
3: 我听
4: 差不多，差不多啊，
3: 这样，写好的标的按下就可以了。啊，
2: 挺好。
5: 写给戴老，
3: 他可以跟你写，啊，写上去给你。
2: 对，待会儿我们写着说。
6: 我认识卢健，
2: 谢谢戴老。
6: 每天晚上看的。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6: 我第一次还《红楼梦》嘛，是当时1979年，算了到现在，大概到下个月我就还《红楼梦》剧都还了50年，
2: 画了50多年了。这个《红楼续梦》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续梦是两个主人公，
2: 两个主人公，
6: 一个。黄熙凤，一个是袭人。那么黄熙凤呢，可以说在《红楼梦》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人家评价的也很注意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袭人作为一个配角里面的配角，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袭人作为呢？因为从我俩的理解，这整个《红楼梦》从开卷到最后就是说，这14之中那个人物就是袭人。袭人呢，她是一个丫鬟，作为一个奴婢的身份，在这样的社会里，她怎么生存下来？从百万奴隶到最后，同宝玉尽管有某些感情纠葛，到最后还是嫁给了蒋月涵。
2: 对，
6: 但我们以前的文人特别看不惯这一句，好像背叛了这个他的爱情的，其实不存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奴婢受欺凌的人。所以呢，我就是把整个封建社会的整个社会上的把他。这一个枷锁里面一个小丫鬟的一个心碎苦辣一个剧情。
2: 这是您原来画的那个袭人，袭人算是整个荣国府兴衰的一个见证者。
6: 我呢从一画《红楼梦》开始，最欣赏的就欣赏袭人。我到现在还是充满了对袭人的这种感情。
0: 一支画笔，半世痴情。戴敦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伴已是整整50年，他笔下的红楼人物版本迭出，影响深广，早已化作几代读者心中不可磨灭的视觉记忆。在《红楼》一众钟灵毓秀的女儿里，戴敦邦对袭人情有独钟。
6: 我说，我就是爱袭人。这句话我的老婆和我吵架，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这是我说找对象一定要找袭人。
0: 在戴敦邦笔下，袭人远不止贤惠两字可以概括。他选择从小人物袭人落笔，正是想透过那些金玉锦绣、诗酒繁华的热闹，触碰到那个时代深处的悲凉底色。在他看来，袭人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时代推着走，在夹缝里讨生活，自己做不了主的普通人。
2: 每个人都会对《红楼梦》里有不同的喜爱，所以你看袭人的判词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幽灵有福就是说蒋玉菡。然后谁知公子无缘，
6: 这个怎么得来的这道话呢？这道话呢，我是先画那个人物的造型画，后来自己理解他设计哪个画我就配的。其实画蛮喜欢桃花的，我所以我把个画那个画个桃花。

0: 在花当中不是特别珍贵的一种花，
1: 但是它不和其他的花争奇斗艳。那句诗怎么说的？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别的花都开完了，它呢开始绽放，就很像袭人。
0: 这个就是在暗示了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盛世。
1: 所以有句话也说，是读懂红楼就读懂了人生。您画了50年红楼，也读了50年红楼。我看特别有意思的说，您说到一句话说，现在快把这个红楼梦画成黑楼梦了，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画的这后来就是呢，要么是非常冷酷的现象，要么是非常悲凉的现象。那么我这放颜色呢，就上了比较黑的墨中的多。后来我最近几天看见，我变黑楼梦了，因为画的内容都做的不是有富丽堂皇的，但是不少你比方袭人碰到呢，后来包括晴雯补裘啊，后来请贾宝玉去看晴雯啊，探晴雯啊，后来怎么分手，后来贾宝玉这个大和尚去了，袭人生病，你不把这鸳鸯后来自尽，这我都的后来这个丫鬟都怎么死，我都画。
1: 就是您都画那些小人物丫鬟的一些悲怆的人生，你很同情他们。
0: 这多接触下，你肯定会同情的。不是我的同情，这个原作曹雪芹就是用非常同情的笔墨把写了这个几个丫鬟。但是他其实写薛宝钗，写林黛玉，其实被都比较冷漠的来看的呢。我觉得这个像这种袭人，很多几个丫鬟都有等于给他有评价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小姑娘，都是很好的良家，小姑娘都是为了家里经济情况的卖身，知道吗？做。等于流落到最底层，所以这个都是曹雪芹，但是反正充满感情来写这些丫鬟的。
1: 阿姨您坐里边哈，我坐这儿，好嘞。
2: 好
1: ，谢谢，感谢。那这家店平时就常来，看出来哈，
2: 经常来的。有什么吃豆浆、油条
1: 啊？早点哈。戴老，我听说那个后年2028年是你们结婚70年啊？
0: 2028年，
1: 这个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那也就你们其实，您两位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
2: 我20，他21。
1: 后来4个儿子，对吧？
2: 现在我4个儿子，明年小的儿子明年也退休。
1: 50年是金婚嘛？您两位这是白金婚。我觉得这个，日子嘛，就这种平平淡淡的特别好。
2: 对。
1: 就像你们两位这种的，想吃嘛就出来吃一点，想做嘛自己在家做点。
2: 是，做我的祖母，他说这，你们要量大福大。
1: 对。平时您跟戴老，你们俩在家里面吵架吗？拌嘴吗？
2: 没有，吵不吵？
0: 老吵了。
2: 他
0: 态度不好，我听不见我。
2: 讲了轻了，他说听不见。讲了重了。怎么凶？你怎么针对我？蛮难了。
1: 对，声音大了也不行。声音大了说，你看你又那个什么？
2: 听不见。我想的，怎么凶对我？你说难不难？
1: 对，哎呀，所以走过70年，哪能不拌嘴啊？
2: 这也是正常的。
1: 很正常。
3: 戴敦邦的画里总藏着市井巷陌里的平凡小人物，这份细腻的关注来源于他的童年岁月。他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是街头皮匠，母亲是纱厂女工。1953年， 15岁的戴

0: 敦邦无奈从初中辍学，靠着为街头书摊画连环画糊口谋生，一支讨生活的画笔成了他打量世界的放大镜。那些鲜活的市井百态，裹着呛人的烟火气，喧嚷的吆喝声扑面而来，深深烙进少年戴敦邦的眼底。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腾云驾雾的神仙英雄，还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小姐，都透着一股子鲜活的地气儿，藏着最真实的活人感。
1: 戴老
2: 啊，
1: 您画连环画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是家传的手艺，那您当年怎么喜欢上画连环画的？
2: 我是从小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嘛也不好，我那书也念的不，我初中也没毕业，以前出连环画都是一些小的书商，叫这个小孩画点这个东西，叫那个小孩画的么凑拢来编了一本连环画，我这大概初二吧，那我也去等等，这个终于看动了，给他画一张稿子，这个什么，大概这最多给5毛钱，最多给我
1: 啊，
2: 那么我蛮好了，一个月我可以也可以我画可以画。花4-5块钱了，当时4-5块钱，
1: 对，
2: 非常了不起的，
1: 这种本事
2: 啊，
1: 是不是也是您从以前的这种日常生活和市井生活当中训练出来的？
2: 我初中也这也毕业，所以我文化不行的，我没有什么文化的人，那么就在那做的，这样滚，我在这个圈子里呢，就在画这个连环画，这站住脚，站住脚了嘛，就分配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当美术编辑。我业余我还是坚持搞创作，那么这样刺激我画的多，画的好，我被这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提到，能画《红楼梦》。那么从那我画了《红楼梦》就开始，我其他不画了，我就是画四大名著。这50年开始到现在，我其实就是走上了这个，我说的就是民间艺人的道路。
0: 20世纪50到80年代，电视与网络尚未普及。街边的小人书摊是一代人最温暖的童年坐标，巴掌大的连环画，价格低廉，可租可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三国风云、水浒豪情、小兵张嘎的热血故事送进了无数孩子的课余时光。1982年，中国连环画出版量高达8.6亿册，近乎人手一本的盛况，见证了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在浩如烟海的小人书中，戴敦邦笔下的《水浒传》家喻户晓。1994年，中央电视台《水浒传》电视剧摄制组邀请戴敦邦担任该剧的人物造型总设计，他用2年时间创作了184幅《水浒传》人物造型。那些鲜活的英雄形象，酣畅淋漓的故事情节，深深镌刻在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1: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您画的那个小儿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放学，在校门口就有摆那个书摊，一本一本小儿书，然后1分钱看一本，逼上梁山，然后那个三打祝家庄，我都看过。实际上画起来，《水浒》比《红楼梦》要画的时间更久了，
2: 这
1: 70年了。
2: 1959年的时候，
1: 对，
2: 我因为非常崇拜历史上有个画家。叫陈老莲的，我把他做这个临摹。后来刚好我们编辑部要画三大作家庄，叫我来画。那么我们就把陈老莲的风格怎么画成一套三大作家庄连环画。那么这是我的正式开始画这个水浒。
1: 所以，从了有着这个三。

0: 打祝家庄，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逼上梁山，
1: 哎，
0: 然后呢最后到水浒的这个全本，
1: 哎，
0: 然后我听说水浒人物里面您最喜欢的是鲁智深，对吧？
1: 哦，那对对对对，我佩服鲁智深。见面我你最喜欢谁？就是鲁智深。
0: 嗯，
1: 我说鲁智深你可以说除了粗野也他没有缺点，我说这100里面个好汉当中应该相比武松嘛，大家都什么？哎，武松和鲁智深呢？武松杀人的呢，鲁智深没有错杀人啊！哎，但杀这个人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你像这林冲也是个英雄，那这个英雄太窝囊了，是吧？所以这个我看了这100里面个当中，就是鲁智深性格上就像。功夫有的品评好，所以说算是个和尚，但是他没有宗教这上面的一种束缚，没有，他受过戒，他这样就是，
0: 对，
1: 他心都坦荡嘛，
0: 对
1: 吧？
0: 108将的结局最好的也是他，就但您画的鲁智深好像和以往就是其他的这个画风里边的鲁智深不太一样啊。
1: 尽管形象上这个粗人，但是他真的好的正人，我们中国民族气节，中国的人都就是他，我爸爸的好像完全是一个好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我不是，我怕他照样喝酒吃肉，这个和尚，但是他真正后来这个真正的。
0: 所以您这些年画画我看就是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您都画了，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包括像这个封神演义等等吧，就太多聊斋，为什么画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学经典？
1: 我都画，我因为我其他东西不画，集中精力就是画这个民族唐诗宋词也画一点，
0: 为什么
1: 这个中国传统嘛，像这种是从小耳闻嘛，就外边我在民间生活当中，讲故事啊，讲评弹啊，那样的很多都是从小当时这个收音机里面长篇的讲，要讲水浒了，讲武松啊，像我以前学校边上就是这种，像一种。江湖美意的人，这种都能都听的。你说，我说我一辈子从绘画上完全自我创作没有，我完全是依附于民族的。我也画资本论嘞，我们党100周年，我就画了资本论，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这个也画。
0: 对，
1: 现在提的都。
2: 1979年的一次敦煌之行，在戴敦邦心中刻下了永恒的震撼。站在千年艺术宝库前，他仰望的不仅是壁画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更读懂了背后那些寂寂无名的画工，他们以虔诚之心、朴拙之技，在黄沙戈壁间筑起中华艺术的丰碑，却未曾留下姓名。归来后，他郑重刻下一方印章“民间艺人”，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他毕生恪守的艺术信条，支撑着他走过数十载创作岁月。为绘制辛亥革命人物谱，他呕心沥血，在超负荷创作中右眼永久性失明。年过八旬，他仍每日伏案8小时以上，将《资本论》这一思想巨著转化为老百姓能看懂、有共鸣的生动画卷。民间艺人与他绝非谦辞，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坚守。以一支画笔守护中华文化薪火，将民族的记忆与精神一笔一画刻入时代的年轮。
0: 1979年，当时去了这个敦煌，还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就叫“民间艺人”。当时为什么刻这几个字儿？
1: 西北的和这个名胜古迹，尤其我们先辈留下来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多伟大的不得了！这个我非常羡慕当时这些艺人的，你说那他们的作品都真的。

0: 做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国宝，但是这些人，谁知道的？你的名字都没有。我说我将来我像民间艺人那样，我要画出我们国家最辉煌的人。所以我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叫民间艺人。我说民间艺人不是这么好做的，不是每个人能干。你要对这个艺术，对我们国宝有这种虔诚心。 你要放弃一切什么？你一个艺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是他们做的都是个，大家都虔诚心啊，那么所以我回来，我也想着在艺人民间艺人学习。尽管我后来我到上海交大去当老师了，也给了我高级职称，这个高级职称，这算。
1: 这代表你的民间艺人的艺术水平是什么到什么档次什么境界，完全不是。
0: 你一直说自己是民间艺人，但是呢，很多媒体评价您就是这个中国画大画家，也是艺术家。我懂你说，就是我没有艺术家，没有艺术家。当时在这个时代所谓写小说、写这个、写戏剧，都是。
1: 被文人看不起了，不是现在作家诗人，
0: 但是现在别人称呼您为艺术家，您应该可以坦然接受了吧？
1: 你随便叫我什么，我无所谓。我做什么民间艺人，你们来，那么我也是民间，那什么人，我就是民间。
0: 那你的性格怎么？性格鲁智深，
1: 性格鲁智深。
2: 然后是民间艺人，一名，就同时又是西西雨叟也是您，啊，《画《红楼梦》里边三吨居民，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号。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成大市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像现在电影《哪吒》，还有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
1: 都有。
0: 全都走向世界了。您创作的这些连环画，您觉得适不适合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这些读者都喜欢？连环画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毕竟大家当时在我们经济条件困难的时候做的很小，印刷也很简陋。 都是60-40开，很便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以后，现在我们都出8开，小的16开。那么现在这我们拿到世界上去，真的是毫无愧色。那么这样的呢，我们这个内容和形式更完美结合起来，我们国家强大强盛，也有个办法。所以现在我们说的那么。
1: 都是好东西，所以现在在年轻人，比我们当时画连环画要好多好多。现在的年轻人里边，您觉得有人能够，就是把这个手艺继承下来的吗？
0: 现在年轻人呢，从艺术技艺上，他们曾经没有问题，就是和这时代人，我们要到。 到外面去宣传我们中国的话，到跟人讲我们中国故事，都是年轻人在做。他们现在讲的话，也不是好像我要为了个人，他们的创作就是为了大家，为了人民，为了群众。我说，要向世界人民讲我们中国故事，那到这边，当时我们不能。现在了不起就了不起这个地方。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消息。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此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宝晓峰。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跟随所有的媒体同行一起来到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将在这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之后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停机坪，可以看到中吉两国的国旗在迎风飘扬，而我们的迎宾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极具当地民族风格的迎宾细节的安排，比如说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极具吉尔吉斯游牧民族风格的毡房，同时在铺就的红毯两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手里还拿着吉尔吉斯的传统乐器库姆兹琴，那稍后他们也会在迎宾仪式的现场进行表演。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刚才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

0: 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这个创新，应该说是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沙赫族自治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沙赫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赫，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2: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3: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4: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 G216 国道道路抢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5: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6: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5: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

0: 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2: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3批共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1线抢险作业。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6:30，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
1: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5: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6: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2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0: 拉特克里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1: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有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

0: 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现在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军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军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军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说啊，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葬客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葬客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0: 袁长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塑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3分看手艺，7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袁长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0: 在袁长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

0: 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1: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2: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祝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0: 起初，袁长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加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0: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10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两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两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

0: 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不算最大的件儿。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整。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是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
2: 向上。

0: 子，是吧？
1: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条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1: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即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1: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1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以另外1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1: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加新地。加新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1: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2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加新地。而常州、泰州2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1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2: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1: 既然避免不了加新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3: 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1: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2: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1: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2: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

0: 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1: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加薪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1: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0: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1: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0: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运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2: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1: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3: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1: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长泰长江大桥。
4: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4: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长泰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1: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4: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1: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4: 要面对着硬塑连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1: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

0: 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运输连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陈宁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他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运输连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陈井必将稳步下沉。
1: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2: 好
1: 不忙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忙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陈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六号陈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陈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0: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呐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八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陈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1: 还要我回去？
3: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1: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啊，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0: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1: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 他的父亲也是桥工，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0: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陈景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陈景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记录。
1: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0: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
2: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0: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4: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0: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2: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啊，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0: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2: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0: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5: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0: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

0: 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六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1: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六分之一，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0: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索，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1: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

得到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青铜至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

0: 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四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彼时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6: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7: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

0: 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在前方已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救援工作。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3: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4: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3: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当前，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正在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开展救援。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下午2点，整体向前推进345米。今天6点30分，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4: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2: 目前，前方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

0: 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2: 3天了，
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我们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4: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再来关注当前灾区堰塞湖的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堰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6: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7: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

0: 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2: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3: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4: یعنی صادراتمون کم شده بیشتر کم شده وارداتمون بیشتر صادرات یه مقدار کمیش کمتر از وارداته واردات که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的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5: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2: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的倡议，但比利时不同。

0: 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1: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路透社援引冰岛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这一公投结果意味着多数选民拒绝了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的议题，并认同了加入欧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渔业和农业的立场。冰岛人口大约40万。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的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4: 李白感恩欢共结，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李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李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李白。
1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0: 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那么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30号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介绍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此外，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29号，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同时，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接下来跟我继续搜索相关情况。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700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

0: 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50亿美元资金。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但同样在近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不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还表示，美方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承诺前，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近日，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并称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据日本读卖新闻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8月26号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前方道路抢通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请你把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王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基隆镇搭建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的帐篷。那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这个中国安能的一个指挥车，在这个里面呢，所有前方的一个实时的信号会传输到这里，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关注到前方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在现场呢一共有超过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抢通作业。抢通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借助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这里，指挥所口岸是在这个位置，从指挥所到口岸的距离呢差不多是有20多公里，全部都是盘山的公路。今天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今天下午的17点，前方今天一共抢通的这个距离呢是285米，加上昨天的150米，累计抢通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道路呢已经是有435米了。现在呢前方的这个道路抢通作业已经通过了前面两个标记点，抵达或者说靠近第三个标记点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最核心的距离将会集中在最后的这一个位置。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之外呢，从今天开始现场也有很多的这个钢筋石笼以及巨大的石块进行联合作业，来保证已经没有路基的这些路段能够被顺利的填充起来，在形成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再进行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再说一下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根据我们的

0: 承包那波的利润。
1: 此前，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
2: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4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出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被淤泥所覆盖，当地部分村庄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3: 我们的网友啊也是非常的关注这场泥石流灾害，大家呢是不约而同的发出了这样的提问，说这次泥石流为何来得如此猛烈，高山峡谷当中的救援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来听一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这是一起高位的冰崩所引发的碎屑流、泥石流到洪流，是一个复合链式的一个灾害。它的能量之所以这么大，速度位之所以这么高，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它的重力落差大，它的势能就会转化成动能。同时在它的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整个的沟道是宽窄不均的，那这种宽窄不均就导致它的能量就会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同时由于它的速度很快，我们看到很多抛洒的效应，就是我们从视频上看好像是在飞一样，所以这样的这种破坏过程它造成的这个破坏力就非常的强烈。
5: 在目前就是影响救援的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救援队伍正在全力的这个挺进。我想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一次冰崩的园区还有大量残留的冰体，那这些情况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可能是需要通过卫星和无人机的这个航拍就精细的观测和综合的评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下游的整体的这种是否会发生堰塞湖的溃决，是否会发生再次的泥石流的风险。那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搜救区域更多的是处于在下游，所以上游的整个的雨情和水情它的稳定性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到我们这一点，可能我们在更远的地方它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它的来水量怎么样，也许它的流态怎么样。那第三个方面，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所以它四周都是高山，那么山体的稳定性如何，尤其是一些崩塌和落石的风险，因为这个地方山体整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局部的块石的崩落，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尤其注意。当然在整个的救援过程中，因为前期有大量的泥土的这种淤积，我们重型的设备挺进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后，搜救的效率会进一步的这种提高。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30号1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88人。30号，总台记者抵达了受灾最为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来看短片。
6: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了。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栋黄色的，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被泥石流所波及。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景，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2: 当地时间

0: 3月30日，中方为泥石流、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了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此外，在今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892-8980106、0892-8980107，均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伊朗副外长近日表态，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完全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方有关有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另外呢，美军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来替换华盛顿号航母，如此频繁的这样一个轮换，又暴露出美军在中东方向怎样的一个兵力窘境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2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此前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
3: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yb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2: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朗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
1: 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呢，上周刚刚替换了林肯号航母，现在呢，美军又计划呢派出罗斯福号来替换它。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这个华盛顿号为何刚刚到中东就要被轮换，如此频繁的去进行这样一个航母的轮换，美军是无奈之举，还是说借机练兵呢？
4: 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正在针对伊朗进行车轮战，所以呢，轮换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美国航母的状态确实是有问题。那么首先呢，新航母在执行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出了状况，内部舱室出现起火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那么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舰内生活保障设施出问题的情况，甚至呢士气比较低落，有的水兵出现了自杀的倾向。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海军试图通过更快速的航母轮换，保持它在一线的海上作战兵力，持续针对伊朗施压，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也在试图利用中东地区的危机，针对他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实战化的练兵，要让处于服役部署状态的核动力航母，包括航母打击群的其他的作战兵力，能够在高压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当中和对手进行较量，以提升他应对这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1: 嗯，除了航母频繁的轮换之外，另一方面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也在持续。近日呢，伊朗副外长就表示说呢，伊朗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已经达成了谅解，但是在美国履行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重新开放的。伊朗已经掌握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我们来看短片。
2: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及维护社会凝聚力。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一时间，美军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经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并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
0: 围绕着伊朗方面的动向，网友也在持续关注。来看这条是直接提问给晴天老师的问题。在约50000美军驻扎中东之际，伊朗称其军队完成全部武器系统重建，这会给双方军事博弈带来哪些变化？为什么美国学者称美国当前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呢？秦老师。
5: 确实，从最近的美伊博弈的动向来看，实际上在这种军事博弈中，伊朗的优势实际上是有所体现，而美国的劣势也在不断的体现。我们从最近的双方的一些交锋或者是博弈的情况来看，有两个动向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它的弹药的储备出现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的拦截战、它的萨德导弹系统的拦截弹，这些关键的弹药的储备不足，使得美国长期支持对伊朗进行战争的这种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在伊朗的表态中，我们注意到他除了说他要重建整个武器系统以外，其实也暗含了一种意思，也就是伊朗的弹药的储备还是可以的。伊朗在不断地发掘他的弹药储备，也在利用最近的一段没有交火的时期在加紧生产他的弹药。这么来看的话，在弹药这个水平上，其实伊朗的优势在不断的体现，而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除了弹药层面的原因，还要看到就是伊朗当他说他可以重建他的武器系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伊朗快速重建军力的这种韧性，而这一点恐怕也是让美国意想不到的。也就是说，在4月份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现在也就过了大概4-5个月的时间，那么伊朗已经按他说的能够重建他的武器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重建军力的这个时间和速度。那么美国再有再强大的军力，那么他打击了伊朗的目标之后，伊朗总是能够迅速的重建，这就使得美军陷入了一种打地鼠的状态，就是打掉一些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后，但是伊朗的军事能力又在别的地方重新冒头出来，让美国有点顾此失彼。 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确实觉得就是未来美国的军事牌确实不多了。一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弹药上，可能美国的储备不是很足，这就使得美国的很多的大型的这种作战平台、防空系统，包括像航空母舰这样。

如果它没有充足的弹药，实际上这些作战平台就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战略的层面，那么伊朗处于一个能够快速重建的这种状态，就使得美国只能对伊朗进行一些量上的削弱，而不可能对伊朗实施质上的改变，不可能真正的摧毁伊朗的全部精力。所以也无怪乎美国的教授会提出，就是现在美国没有太

0: 美国军事牌不足的一个反应。
1: 除了伊朗的这个战争潜能之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重新开放了，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驳斥了美方的这一说法。另外呢，美伊双方呢就海峡的开放包括水雷的清除等情况也是各执一词。那么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美伊双方这种隔空喊话言语的交锋，其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确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会看到呢美伊各执一词，这不仅仅是双方呢正在打舆论战。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美方的急迫的意图是要寻求出路，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病急乱投医的效果反而呢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退失据。首先呢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近期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军采取了所谓的悄悄的行动，在这个传统的国际航道进行了排雷，现在的排雷已经完成。但是消息一出，我们却看到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市场没有更多的反应，也就是说美国说航道已经打通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商船有意愿有行动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反的是，伊朗强调现在海峡仍然在关闭状态，而且强调的是如果相关的船只未与伊朗进行协商就进行通过的话，这是违规，那么伊朗后续还是要找后账的，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加强管控。对此呢美国是无力解决，也就是说所谓的排雷的问题是无法打通海峡，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美国以护航行动也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另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在舆论战当中接连发出威胁的信号，不仅仅针对伊朗还针对阿曼。此前美国称呢要这个打击阿曼，这当然呢是阻止阿曼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尤其是和伊朗进行政策协调，甚至所谓倒向伊朗的一方。但是美国非常的清楚，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不可能把阿曼变成美国自己的前沿，后续呢阿曼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进行协调，而美国的威胁呢反而是削弱了相关斡旋方的作用。而此时呢美国针对伊朗在这个打经济战，刚才我同意秦老师所说的，这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方面无牌可打。但是呢经济战是不是又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选项？现在呢从美国自己的反应来说还是在试水。美国也看到的是经济战是无法迅速绞杀伊朗经济击垮伊朗，反而呢在催高油价。而另外呢后续在这个经济战的问题上，美国要看到如果逐渐加码，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往来，对于美国来说很可能是得不偿失。那么相比之下，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强调的是近一时期在聚焦议题性的一些问题，同时伊朗有意来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说到议题性的问题，伊朗和阿曼谈的不仅仅是航道如何重新划设，那么后续收费大家如何分利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后续如果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现在海峡的重新恢复通行，这并不是谈判的前提，而是最终谈判的结果。而另外呢伊朗通过近时期的外交以及呢包括在这个海峡管控方面的动向，强调的是海湾国家要看到当前形势的发展，后续呢地区安全格局当中伊朗的利益要得以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与阿曼来进行谈判，恰恰是排除了美国的影响力，是再进一步的凸显了美国在相关进程当中的被动的地位。
1: 当前的美国对伊朗啊从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施压。那么就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之际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公开承认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我们后台的网友啊都非常想了解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呢这是否会改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底线呢？齐天老师，
3: 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这么一个承认倒还是实话实说，应该说美国的制裁本身它还是有比较强的冲击力的，那么会伤害到伊朗的国际名声。就在美国宣布这一轮所谓空前的严厉的制裁的这个前后一两天，实际上伊朗的国内的金融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比如说伊朗的本币里尔对美元的汇率就从180万里尔对一美元跌到了200万里尔对一美元，这本身就反映出了美国的这轮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包括对他的民众心理的这种冲击。而且伊朗的总统佩泽西扬自己也承认，就是在美国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的贸易确实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规模已经下降了25%-35%，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跌幅。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伊朗面临的经济的形势也确实比较严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0: 就像我们之前一般所称的就是伊朗强硬派或者伊朗武装力量的这么一批人，他们也有另外一种表态，他们并不是说否认这个制裁对伊朗就没有任何的冲击，但是他们会说就是伊朗不会在制裁下屈服，那么伊朗不会因为这个制裁就出现政权垮台的现象，那么伊朗也不会因为制裁那么向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两种说法或者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现实，其实伊朗确实也有两种选项。那么第一种就是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既不战也不谈这么一种立场，那么继续和美国硬顶下去。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和美国去恢复或者去尝试恢复这个谈判，去尝试能不能够恢复当时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通过这种谈判缓和来为自己减缓一些经济压力。我觉得从伊朗过去一周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是对谈判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度的。你比如说有巴基斯坦的元帅到伊朗去访问，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到伊朗去访问，包括后来还有卡塔尔的首相去访问，这都表明了伊朗可能要通过谈判来尝试为自己去缓解一定的压力。当然这个谈判中我觉得伊朗他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就是像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的问题上他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也许他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那么去和美国试图进行一定的交换，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的海峡航运问题上他要拥有影响力这个根本的原则上，我觉得伊朗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
1: 嗯，从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算起啊，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改变了什么？谈判的窗口是正在打开还是已经彻底关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冲突延宕，就在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3: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曾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同一天，伊朗方面还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自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战事已延宕半年，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27号发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后，这场冲突已经陷入不受民意欢迎的僵持局面，短期无解。美方承认军事施压难以迫使伊朗让步，现已暂停新的打击行动，转回经济施压策略。这场僵局已在政治、经济、地区安全、核进程、军事战备等方面产生6大清晰、长期的实质性影响。但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4: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0: negotiation.
1: 这场持续了半年的美伊冲突啊，目前仍然的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切的，那就是美伊速胜的目标落空了，而伊朗呢是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筹码。那么这场持续了半年的冲突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请魏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请。
2: 好，我们看现在呢，外媒总结了啊，美国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所产生的六大影响。
1: 嗯，
2: 第一个呢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手段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大量的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不赢还走不了，所以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由于啊能源市场受到了干扰，也会导致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家庭的这种成本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反对的声音现在变得更加强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针对美国以及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博弈分析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航问题受到了影响，那么全球的这种经济和能源供应它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全球主要经济体由于提前进行了这种能源储备，那么抗冲击的能力是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并没有我们此前设想的或者是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战略格局而言，我认为呢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中东地区会变得更加动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此前向很多国家提供的这种军事保护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1: 对，
2: 它连中东地区自身的军事基地都无法进行保护，那么这就会导致海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它的不信任感会强化，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国家很可能在后续就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对外防务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虽然受到重创，但是呢它并没有被击败，所以它和美国的这种较量可能会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而美国的军事资源确实是出现了快速消耗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明显弹药不足的情况，这对于它全球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以及它后续的作战行动产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好的，谢谢魏老师，请就坐。
3: 刚才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那一句话呢，把六个月来所有关于和谈的想象都关在了门外。那为何美伊会走到这一步呢？来看英国独立报的一篇分析，它的结论也很直接，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是整体战略受挫。
1: 嗯，英国媒体呢提到了这样两个概念，一个叫战术成果，一个叫战略受挫。那小花老师，这两个概念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打了六个多月的仗，为什么美军没有将战术成果转化成战略上的优势呢？
4: 首先呢，当英国媒体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应该还是非常扎心的。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近一时期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一直试图放大的是战术成果，但是呢一再否认的是战略挫败。在美国看来呢，本身战术方面的这种成果应该转变为这个战略方面的收益，但是现在呢是适得其反。其实呢，我觉得当美国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忽视的是所谓的战术方面的成果本身就是两败俱伤。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之后，一再强调在这个战场上对伊朗造成了重创，实际上呢确实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那么现在的迪加经济战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但是呢，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当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达到击溃伊朗政权的目标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失败了。我们经常谈的是，当美军没有打赢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战败，这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无法忽视的一方面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确实刺激了油价，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变成了负面的政治资产，对于这个共和党政府来说正在产生复杂的影响。大家会看到很多的细节，比如说美国国内的民众，他们传统上一般会认为共和党更善于处理经济议题，但是不管是之前的关税战，还是呢这一次美伊冲突，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损伤，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很多的质疑。而另外的一个方面，

0: 说到这个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对比，那么当英国媒体提出相关概念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所谓为了给美国添堵，而指出的是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无法取得胜利，那么经济绞杀呢难以立竿见影，甚至有分析说伊朗可能会撑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应该意识到从战略上来说进入谈判进程这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现在如果想拖下去，是不是意味着时间拖得越长，美国就会越来越主动，在战略方面能够所谓反败为胜，是不存在这种结果的。所以呢，多方都在提醒美国政府要进行反思。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这个战略方面的挫败，确实呢，这一次在这个梅伊冲突之后，地区安全格局在出现变化，不仅仅是伊朗要进行影响。那么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之前美国一直强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军事方面的前沿，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提供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但是现在的结果是，美国看到自己的基地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是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后续伊朗如果发动军事行动，这还是伊朗瞄准的目标。那么现在的基地受损之后，是不是有钱有精力来进行维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需要后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同样是一个考验。所以多重问题叠加，对于美国的战略方面来说确实是无解的这种状态。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国的自身的处境是因为一再出现了误判，误判导致困局，那么如果再次误判只会加深这种困局。近时期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美国媒体在谈到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这一次梅伊冲突到底是谁的主意。那么多方消息指出的是，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最终拍板来启动这次军事行动确实没有考虑到一些这个现实的因素。比如说有消息指出，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即使美国除掉了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么意味着更加强硬的人物会上台，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会成为伊朗手中的战略筹码，伊朗会关闭海峡，会对美国造成影响。那么同时呢，副总统万斯也一再强调美国应该谨慎决策。那更不用说从军方来说，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参联会主席，在此前就指出了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以及兵力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说明当时开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现在呢，美国试图所谓打经济战，那么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还试图重启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做法，现在从各方的反应来说仍然认为这并非明智的选择，不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就会掌握主动，那么美国改变所谓的战术仍然不可能取得战略方面的胜利。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危险动向。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危险动向值得警惕。对此岛内舆论也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了冲突前沿。来看短片。
2: 近日，据美媒报道称，在美方的压力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据报道，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无人机采购，遭在野党强烈反对。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必要时可增编，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3: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4: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2: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500架攻击型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毕。 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舆论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5: 六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我们花了2000多亿，飞机在哪里？
2: 同样在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难逃败亡结局。
6: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一边台当局不断推高防务预算，渲染对抗，而另一边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仍传递出真切共鸣。近日，据台媒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影片在台湾展映。观影当天，影厅几乎座无虚席，不少观众被影片所呈现的家乡记忆与下南洋故事所触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称，承诺将承担该车主的全部维权律师费用。他同时表态，若车辆无法追回，将再赠送一台，若再遭查扣，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同样引发关注的是，近日岛内绿营政论节目嘉宾廖美然在节目录制中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煞有介事地声称北京很少有冰箱，酒店饭店均无冷藏设备，其罔顾事实的荒诞说辞火速刷屏全网，冲上热搜。在全网群嘲多方声讨的压力下，廖美然之后又改口称，所谓的北京见闻是十几年前的事，但不仅没能自圆其说，反而再度被岛内网友批无知、歪曲事实，该道歉。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7: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台湾当局呢借 F-16 底台是大肆造势，还将无人机对抗纳入军演，北批推行焦土策略。那么民进党当局企图走以武谋独路线，将裹挟台湾民众，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另外呢，台湾自身无人机实力有限，却大肆的部署无人机，又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魏老师。
8: 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但是呢，钱花了不少，针对台军作战能力的提升基本上没有帮助。那么无人机的使用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要拥有制空权。现在呢，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 F-16V。 F-16V 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利用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这种早期的 F-16 进行升级改进而来的，那么还有呢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 F-16V 呢，虽然说在 F-16 的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雷达性能的升级，包括呢它的航程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非隐身的作战平台，其实呢还是三代半战斗机的底子，在海峡的相关空区是没有办法掌握制空权的。如果说彻底的失去了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你有再多的无人机，在强大的防空火力，在先进的战斗机面前，其实呢它就是飞行的靶子，是飞行的靶机，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的。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采购的 MQ-9B 这种大型无人机价格非常的昂贵，确实呢留空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水面舰艇在很远的距离上进行搜索和定位，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可以说呢能够和台军的反潜的作战体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 但是这种无人机虽然贵，但是没有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呢，它只能看不能打。这说明美国在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提供昂贵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实战能力，针对它的性能进行了有意的阉割。所以呢，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的所谓的先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具

0: 具备实际的攻击能力，而且呢失去了制空权，像 MQ-9B 啊这种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它在先进的防空体系面前，在先进战机面前，我认为它的生存能力就是零。为什么说台军试图强化无人机作战是针对岛内的一种焦土策略呢？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台湾军方啊还在大力发展小型的低成本的无人机，不仅向岛内的这些民间的企业下单，那么还从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大量的采购这种啊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个巡飞弹，试图呢针对他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武装，那么让台军啊，尤其是台湾陆军和台湾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具备更强的城市作战能力和反登陆作战能力。现在呢，在演习的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一些台湾军队啊，在装备了这些小型无人机、小型巡飞弹之后呢，把人口密集区，也就是城市区，作为了无人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区域，也就是说呢，他进行所谓无人机的蜂群作战，这个蜂巢竟然选择在了台湾民众、台湾老百姓的家中。那么，他要以民居、要以密集人口的这样的一些街巷，作为他无人机藏匿和进行作战的这样的一些阵地。那么，这就相当于把战火烧向了，或者是引向了台湾民众的家中。那么，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台湾民众的口袋当中偷了不少钱去买美制的武器装备，最后呢，还是害台，也给台湾民众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全感。
1: 另外，我们还看到岛内也不断传出诸如北京没冰箱这类脱离现实的这种言论，如何看待此类现象呢？此外，国台办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我们该如何破局呢？请苏老师为我们解读。
2: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所谓的大陆的老百姓吃不起茶叶蛋，到现在呢，北京没有电冰箱，在这个岛内，绿营人士和绿营的媒体不断的炮制这种雷人的言论，其实并非偶然，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当然首先考虑到的是今年选战的需要，但是呢，这种不择手段所带来的是对台海局势，尤其是台海的稳定，造成了重大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说到民进党当局，那么面对今年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当然有他的焦虑。对于绿营来说呢，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政策确实受到了质疑，而同时看到如果蓝白进行合作是可能产生效果。而此时呢，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他所进行的调整并不是反思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比如说近一时期我们会注意到民进党的政策呢，其实是会出现所以非常生硬的反转，比如说涉及到岛内的能源发展，那么其中呢涉及到核电站的问题，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从反核变成了反核，第一个反呢是反对的反，而第二个呢是重返的反，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岛内的能源以及发展民生的需求，他考虑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现实需要，而是呢已经把这个核能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是要与这个蓝白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所以此时呢必然会引发多重质疑。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民党当局选择的并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呢转移矛盾，尤其现在呢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是又一波的这种操作。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近年来涉及到岛内绿营台独势力他们的反复的操作，那么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确实造成了更大的障碍。当说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刻意的，确实是制造信息茧房，那么同时也是制造这个两岸之间的对立，而核心的目标某种程度也指向的是对于民党当局来说，看到当前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进行突破，反而呢是有更多的谨慎，所以刻意制造对立的同时，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搅动台海局势，给这个台独势力自身制造更多的机会。
3: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1: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朲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

0: 双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八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七成一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2: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3: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2: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 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3: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

0: 家的十一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2: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3: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啊，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万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2: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4: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4: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2: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3: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 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

0: 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2: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

0: 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进展。截至29号的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4: 我们山地组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移。

0: 为平地，通往基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1: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0: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基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6: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

0: 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之后，一处仓库发生了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2: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利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1: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的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2: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

0: 时的欧洲清算银行。 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29号举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 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当地时间的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
1: 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纳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 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 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
6: 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查，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

0: 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一所鲁班工坊、四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而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别改革，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别改革。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友好的条约啊，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在地区稳定啊，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帕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啊，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啊，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啊，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啊中吉关系啊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一步去推进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啊，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中吉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啊，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 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就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的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三股势力啊、维护安全啊、这个合作共赢啊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2: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啊作用啊是一日以凸显啊，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啊就一些重大问题啊形成的一些共识啊，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啊，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终极命运共同体啊，这方面的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中吉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吉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4: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0: 近年来，中吉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补充电力供应。在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及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吉乌铁路建设是中吉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中吉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吉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中吉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啊。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个陆锁国啊，实际上它这个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那么向东啊，用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个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1: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上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瞻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3: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哎，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吉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吉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吉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吉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吉乌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1: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 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8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相知相亲的人文交流中，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2: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啊经济实力最强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啊，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贡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啊，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啊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啊，提了5个观啊，发展观、文明观啊，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啊。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机制建设这方面啊，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啊，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啊，这个启动以外啊，你像中国这个倡导啊成立的像世界银行委员会啊、银行联合体啊，包括睦邻网合作委员会啊这样一些机制啊。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啊、3个中心啊，其实就是对上合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务实合作这方面啊，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啊，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啊，以多边来促双边啊，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啊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啊，双边的经济合作啊，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啊，这个进展也非常快。另外我们就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啊建设开发银行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啊，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边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比如说无论是它提升它的影响力啊，它的号召力啊，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啊，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啊。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啊，去年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啊，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啊，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啊，这个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啊，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啊 这个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包括这个去年提出全球主义倡议，所以把上合组织啊，它的功能啊、定位啊进一步提升了啊，对地区发展、对全球的治理啊，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嗯，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积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都有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3: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是它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极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十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新的一周，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频繁，不过各地的暑热正在逐渐退去。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南下，南侧还有季风气流北上，南方将会持续强降雨。同时，北方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这些地方降雨也是比较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安徽、江西以及广东、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向东推进，华南沿海雨势最强。那么频繁的雨水之下，南方的高温基本上消退，在中国北方还将体验到一些秋凉，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以下，早晚凉意明显。而中国的高温主要是存在于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些地方。我们来看两个代表城市，像重庆未来几天天气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35度上下，乌鲁木齐将会逐渐退出暑热，迎来秋凉。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26度；通辽晴，14到23度；达州晴，21到37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郑州晴，22到33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4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10到19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

16到2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

0: 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在前方已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当前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正在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开展救援。记者从现场搜救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今天下午2点，整体向前推进345米。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傍晚从216国道抢通工作的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4点到现在6点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3的这个位置，3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3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他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
3: 为持续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西藏军区优化救援力量部署，空地一体，多维发力，持续筑牢抢险救灾防线。
5: 由于连夜降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暴涨，严重影响道路抢通作业。
0: 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实际，今天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全力打通一线救援通道。
5: 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任务需要，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和新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和人员转运工作，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6: 我们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4600多方。现在道路逐步打通，后续救援力量可以快速出去推进。
0: 今天由西藏军区抽组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全套防疫消杀设备、专业检测器材、药品物资，紧急机动驰援一线。到达后将为受灾群众和任务官兵提供全方位卫勤保障。
3: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7: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8: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7: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的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9: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利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响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啊，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6: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6: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
7: 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0: 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里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呢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都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主要在当时啥子情况，我们都看到一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的，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的，看见现在看的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他那个是在上面没得他，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的是当中我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他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他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有些这样，但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的看得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觉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维纳斯，那些专家都把它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又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哎，可以，那个是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丽玉，哎。然后他那个雕起来的，你雕不好的，就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30-40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推地米哦，你看小烧沙米哦，像那个雕木油土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就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1等奖。那个王振国，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0: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3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其中更有3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哎，
1: 我们了，这去年子我们都来选了你哦。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是。
0: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1: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刻的感觉。50年都是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 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理石刻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足石刻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村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照相，看了很美观。
0: 九龙玉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玉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7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7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千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2: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王荒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仅刻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2: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越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呐、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2: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0: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鼎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2: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啊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这个人。
0: 在宝鼎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2/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1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3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2: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年的那个手或者千年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的去注视，不停的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

0: 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就什么那个手给你再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媚眼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1: 在大足食客游客服务中心的二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食客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食客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服务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数也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1: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0: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1: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石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3: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了都两次，早上加下几次，稍微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用的是三趟。
1: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磨牙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磨牙造像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那点你都打不起。哎，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1: 王学豹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9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3: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那点怕眼怕痛那种味道，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1: 在大足，像王学豹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 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0: 天山为邻，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

0: 绿色低碳转型。
1: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

0: 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的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 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6: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8: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6: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粮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9: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6: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4: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0: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 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1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

0: 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海牛是中国的深海钻机。海牛二号目前是与国际领先水平，它在海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231米，创造了深海钻机钻探深度新的世界纪录，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1: 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1: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2: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今年一月份开始学飞行，对，按道理来讲，像他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就应该毕业了，我是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因为我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嗯，是这样的。
1: 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运动飞机，我都没找着可以上飞机的地方。
0: 要从后面有个踏板，哦，这个红色的区域是可以踩的，这里有个踏板，但这个上面不能踩，啊，就像这样就上去了。哎呦，
1: 很轻巧嘛。
0: 对。这样的，
1: 期待着您翱翔在蓝天。
0: 谢谢，
1: 加油。

0: 我是喜欢挑战的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大的技术方案，小的技术细节，我觉得我的快感来自于就是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
1: 刚才在蓝天上飞翔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了？
0: 就想说这个生活太美好了，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不算啥。
1: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0: 世界海洋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1: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古文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1: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0: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海牛系列

0: 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这艘研发的。
1: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0: 是的。
1: 虽说我感觉海牛一号要比海牛二号小一点啊，但是整体对于海牛的印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巧，还要缜密，还要严丝合缝。
0: 是吗？
1: 是的，要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0: 是的。海牛一号是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
1: 8.5吨。
0: 对，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1: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0: 因为它有浮力
1: 啊。是的，
0: 是的，可以在5000米的海底，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钻90米。
1: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0: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对，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1: 更重一些。
0: 是的，因为它能钻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取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是147米。
1: 那我们大大的超过了这个。
0: 对，我们是231米。对，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可能只能勘探海底表面100多米深的这个矿，它可以勘探。我们这个可以200多米的矿都可以勘探。它的目标钻探目标是海底千人水湖，就是可仍滨。可仍滨在海底这个埋藏的深度，可能就是在200-300米左右，就是最大深度。一般超过200-300米的话，就不会再以冰的形式存在了。不会以可仍滨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仍滨，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仍滨就越多。
1: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人类用上千年差不多。
1: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1: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0: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我们单位就是这个理事单位之一，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1: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0: 非常落后，技术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圈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从国外来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深海采矿技术嘛，留学过一年嘛，那个感觉差别太大了。我当时想这个我们100年以后能不能赶上他们。90年初的时候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0: 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 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0: 他们最后是想留我继续工作的，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1: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0: 就是怎么样都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 我就非常不服气，是吧？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1: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0: 是的，
1: 回来投入了研发。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0: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嗯，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技术，他们还愿意卖给我们。嗯，但是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90年的时候找多晶石硫化矿，就需要这个深海钻机，当时西方就不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1: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0: 没有石头。
1: 闭着眼睛过河。
0: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用了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全在这个海底啊，比如说这个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啊，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啊，嗯。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它是在一公里的地方还是在一百公里的地方拖上来的，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嗯，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嗯，花的钱也不少。我们这个那个科考船在海上这转一圈好几千万是这个人民币就花出去了，取不了这个非常精确的勘探数据。
1: 那这样看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0: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1: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0: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嗯，科考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嗯，就可以了。嗯，所以当时我还做的保守一点，我说我就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啊，
1: 所以还是超重了。
0: 不是超重的，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当初它的设计是5吨，现在最多能掉2.5吨，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第一代钻机做出来是4吨多嘛，嗯，电池就占了800多公斤。
1: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0: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嗯，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嗯，我们在10年过程中爆炸过好几次。嗯，就整个这个电池炸掉了，起火了，
1: 那就得重来，设备都得重来。
0: 是的，经过很多次10年，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这些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50次，
1: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0: 是的。
1: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1: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0: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但是最后一次，你前面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那就没办法干了。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1: 就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 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这个真正的矿石样品。
1: 下探了多少米？
0: 0.7米。
1: 0.7米。嗯，
0: 复古结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嗯，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嗯，对，很少超过0.4米的。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这个复古结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1: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嗯，国家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非常重要，外国人看你，也就是看你们国家能干啥。至少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洋底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但是那个时候国外的钻机已经能钻几十米了，我们差距实际上还挺大，只是我们实现了一个0-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1: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0: 就开一个这个宴会啊，大家吃点好吃的，吃点这厨房加餐呢、啊。但是我记得是一个大猪蹄子，
1: 所以那个大餐就是猪蹄儿。
0: 对，
1: 还有点
0: 还有啤酒，
1: 还有啤酒，您喝了吗？
0: 我不喝酒，但是我那天我喝了啊，对，还喝醉了。
1: 对，喝醉的那一刻是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一百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1: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0: 可能是不是和我从农村出来的这个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1: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0: 父母亲基本上是属于文盲，没有什么文化。嗯，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嗯，其实我心里想的，嗯，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我不现在学飞行嘛，学飞行，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1: 对，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0: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1: 您也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勇气、有梦想，开始就永远都不会太晚。
0: 是这样的。

0: 同学们，下午好。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海牛班，给我们海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向同学们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那位，
1: 因为海底有很多陆地上没有的。
0: 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1: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
0: 禁止
1: 出
0: 生。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其实在大海里头啊，这个矿产资源有很多比陆地上的这个质量还要丰富。大家知道找矿是怎么找的吗？
2: 用钻头往下钻。
0: 对，你说用钻头，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3: 用那种刮。
0: 就是这个抓斗去抓它，是吧？大家知道找矿和认人差不多的。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位同学是哪一个，是吧？你用什么方法去分别他？你肯定知道啊，他穿的什么衣服，他的这个头发是黑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或者他有什么特征，是不是？
3: 对，
0: 找矿也是这样的。找矿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矿石，这个地方的石头跟别的地方的石头不一样。就是这个铀矿资源它就有放射性，你用那个放射性的仪器你就可以探得到。还有的它可能导电性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铜矿，是吧？它的导电性可能比其他的矿石这个导电性要好得多。所以第一步就是利用这些石头跟周围的矿石它的性质的不一样去进行找矿。给各位同学展示，就是我们在海上找到的这个矿石的样品。矿应该含有很多这个硫化物，包括这个镍、钴、铜。
4: 这个在海底挖一下，会不会遇到鲨鱼？
0: 肯定的，肯定会。
5: 那鲨鱼有它吗？
0: 但鲨鱼不会到很深的地方去，鲨鱼最多到1000多米的地方，不是有矿石。
4: 要洗手吗？
0: 不用，它没有毒，你不用害怕。
4: 没有毒的是好的，有
0: 腥味啊。它的腥味是吧？来，给你问一下。给你摸一下，你摸摸是吧？好。
6: 为什么会有味道？
7: 啊，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那我自己都没闻过。
7: 那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硫磺，知道吗？对，这不硬，这跟煤的硬度差不多，就是在深海沉积，慢慢这个从那个从海表面落下去的东西，慢慢沉积形成的。
8: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啊、嗯，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嗯，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地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嗯，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8: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0: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嗯、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这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8: 在这些小学生当中、嗯、能不能看到有未来深海钻探的苗子？
0: 我充满信心，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多了。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1: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我感觉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央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前面一下这个船头就扎到那个浪里面去了，又一个浪过来，这个船尾巴又到这个浪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0: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1: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0: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1: 整整24小时。
0: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1: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对，
0: 只有丰富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的心胸更豁达。
1: 是的。
0: 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1: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是为多晶色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是为我们这个天然气水壶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需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0: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1: 对，
0: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1: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所有能够这个勘探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我们全部都能够覆盖。
0: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1: 没有。
0: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1: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0: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1: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0: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兵，
1: 探索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0: 一定的，必成。
1: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0: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1: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

0: 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3: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4: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6: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

0: 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1: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0: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3: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2: 据俄新社29号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3: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

0: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额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
1: 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福特表示， 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 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29号举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山为邻，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奔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出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

0: 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1: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0: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着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催化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

0: 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1: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1: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2: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鸟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0: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2: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2: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2: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逐光而渡，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记得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电制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全球最大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

0: 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执行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执行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执行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力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磷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 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如果我们压缩机给它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地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绿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绿氢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绿氢厂这边的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 啊，就是全面开展实际。

0: 制了有一个多月。
1: 时间不等人，曹永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0: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你的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1: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永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0: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着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1: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0: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1: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七号厂房液位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槽现场确认。
3: 七号厂房
2: 啊，翠玉，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1: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4: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

0: 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1: 摆在陈星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0: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1: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星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0: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1: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星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0: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0: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1: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0: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1: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氢。
0: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滤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1: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氢，又实现了滤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0: 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默化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 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
1: 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2: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3: 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 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锡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

0: 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2: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3: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4: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6: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盗飞师的信息。
8: 盗飞师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6: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9: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6: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3: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0: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

0: 当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

0: 市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So I discovered coral growing along the breakwater of Port City in 2019. When I saw the corals, actually it surprised me. I felt that one day this entire breakwater would be fully covered with corals.
1: 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从卫星图上俯瞰，黄色土地在这片蓝色海域上逐步铺展，一座海上新城逐渐形成。福布斯杂志评选其为影响未来的五座新城之一。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条防波堤的主要建造材料就是这些经过中国技术改良后的独特的纽王字块设计。

0: been doing. 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1: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2: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1: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3: 我们因地制宜，因弱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1: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4: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 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maybe using poetic language, the imperatives of what in China is referenced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people we have to live in balance with ecology.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onvention.

0: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

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

0: 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

0: 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30号20时37分，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好，再来关注到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4: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

0: 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3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3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1: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之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手里的锦囊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重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1: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1996、19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2000、2-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1: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0: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1: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0: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

0: 产生情感。
1: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0: 用的最多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0: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0: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0: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0: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0: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0: 很难，我坚持了4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0: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明。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竹子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

0: 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1: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1: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0: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2: 2022年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陆坡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0: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2: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0: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3: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

0: 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2: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2: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三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它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2: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2: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2: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它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2: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2: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场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 展区。

0: 内陈列的珐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珐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
1: 是我们的出水的珐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珐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珐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珐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栗粉工艺，它这个栗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珐华彩区域的
1: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栗粉堆塑、镂空雕花。
0: 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 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珐华罐跟珐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珐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珐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1: 与珐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
0: 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1: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0: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1: 一路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0: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更加
1: 吸引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0: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1: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0: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纹碗。
1: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密钥？
0: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从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1: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 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

0: 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1: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 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这个有粘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粘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
0: 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面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那么，这件纪念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
1: 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0: 可水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
1: 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的暴露出来了。
2: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1: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英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当年为搜寻纪念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
2: 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
1: 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 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

0: 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2: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

0: 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
1: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0: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2: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4: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5: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4: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6: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利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 报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寻求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 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 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C-17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1: 据俄新社29号报道， 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0: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 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 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 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2: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 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 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1: 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29号，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 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0: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2: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稻米。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程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草莓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
2: 好的。
1: 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

0: 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1: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0: 沈老师您好。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嗯，
2: 对，大学路。
0: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2: 对对对。嗯。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1: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2: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嗯，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嗯，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嗯，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0: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2: 对对。
1: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2: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嗯，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嗯，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嗯，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2: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嗯，就是20年代吧，嗯，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嗯，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嗯，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1: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0: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还可以。啊，
0: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0: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籽儿笔管鱼。
1: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0: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0: 有什么不同？
3: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0: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0: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对对对对，
0: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嗯，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0: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是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0: 半熟的状态了。哎，
3: 半熟的意思就是。

0: 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1: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0: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嗯，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嗯，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2: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0: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嗯，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2: 哦，带壳的喜欢吃，
0: 哎，喜欢吃。再，嗯，就是鱼类。
2: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0: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嗯，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嗯。
2: 都得完整。
0: 对对对，嗯，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1: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哦，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嗯，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嗯，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2: 海胆馅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嗯，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2: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1: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2: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嗯，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嗯，嘎啦呢，需要这样加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2: 沉甸甸的，
0: 嗯，你破开个口，顺上，先开窗，
2: 开窗，
0: 哎，开开个窗，
2: 嗯，啊，有汤流，
0: 哎，再吸汤，对，
2: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再吸汤，鲜吧？哇，
2: 哇，太鲜美了，
0: 对，
2: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的，它这种甜味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2: 啊，破皮儿，
0: 对了，
1: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0: 哇，看看，全是籽啊，
2: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2: 所以肉也是鲜的。嗯，
1: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2: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2: 那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嗯，炒菜、包饺子、包包子，嗯，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1: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嗯，啊，各种海鲜大咖一坐，嗯，拎上啤酒。吃完了，嗯，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虫啊，嗯，是很美的一个虫。嗯，我们也很幸福。嗯，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了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嗯，大型的医院了，嗯，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社会了，幸福感足足的。
1: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

0: 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澳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1: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1: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1: 米红虾。
2: 哦，这个浅滩的。
1: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1: 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蛏子。
2: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2: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螺。
1: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2: 就是把这个筐，把这个沙螺就浮起来
1: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筐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2: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2: 那就没数。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有1尺2的，有1尺8的，没有数，它就根据管人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

0: 踩上去才知道、
1: 那么你跟着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抬不动了，越高越困难抬的，那就算了，就得他跟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2: 徐伟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步下，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0: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1: 锣，
0: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1: 不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0: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3: 在水里好，
0: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1: 对对对，咱们干毛上这样子吧。哦，在海里踩干毛，它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不说走那么走，
0: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2: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0: 还有小墨鱼
1: 鼻管
0: 啊，小鼻管，这是这就是
1: 咱就在那个小虾，
0: 小虾
1: 咱就
0: 这么小啊，
1: 就那么小，
0: 这
1: 应该长得非常高啊，就补钙，
0: 补钙，
1: 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啊，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0: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1: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0: 很少。
1: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的这些
0: 很狡猾，
1: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伟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0: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1: 你把我抬。
0: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1: 不是一个品种。
0: 那大的叫什么呀？
1: 大的白虾。
0: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1: 对，红米虾。我们说虾皮。
0: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
1: 戳着海滩。
0: 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1: 不在沙子上面。
0: 浮着。
1: 对对对。
0: 沉吗？
1: 不太沉。
0: 不太沉。
1: 对。
0: 我能试试吗？
1: 可以。
0: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1: 飘在这就弄不着了。
0: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
1: 对，压在上。
0: 再压一压。好。这儿吗？这样就可。这样就可以了。
1: 现在为。
0: 好，使劲什么？
1: 往下走。
0: 使劲往前走。
1: 对。
0: 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0: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 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体。

0: 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他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2: 西施蛇，
1: 西施蛇，
2: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嘎了，
2: 嘎了的一种，
1: 嘎了，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谱上去，
2: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1: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在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0: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2: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2: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2: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2: 就是这根管道，
3: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

0: 抽上来。现在我们看见的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看到了。
0: 对，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公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0: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2: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3: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3: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0: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3: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2: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4: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4: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4: 目前是3位。
1: 3位。
2: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0: 对，就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0: 对。
2: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

0: 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2: 十五六斤。
1: 什么？
2: 十五六斤。
1: 十五六斤。
2: 嗯。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网的三文鱼的心情，是不是像我这样特别激动啊？
3: 对，所有人都一样，都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需要
3: 三天
1: 啊，三天。
3: 最快的三到四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3: 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3: 对，好了，
1: 好，
3: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
1: 哇，
3: 这个鸽鳃放血，然后敲晕，敲晕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3: 对对对，
0: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十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零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零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两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眼睛非常的鲜亮，
3: 非常，你看鱼鳃，
1: 哇，
3: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3: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3: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3: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
3: 啊，
1: 也是泛着光泽的，
3: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像它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鱼背不太一样。
3: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
1: 啊，两种鱼型，这种呢？
3: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3: 你看这个，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
1: 嗯，
3: 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集成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处理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4: 你好，王厨。
5: 嗯，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
4: 嗯，
5: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4: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5: 对。
4: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5: 对，油脂丰富，
4: 嗯，
5: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4: 嗯，
5: 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4: 在哪个
5: 位置？
4: 啊，这个地方。
5: 鱼腹部是，就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4: 最多的地方。
5: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
4: 嗯，
5: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
4: 嗯，
5: 去刺。
4: 去刺。
5: 对。
4: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5: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一条线。
4: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5: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它的刺比较难拔。
4: 这就像姜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6: 对，
4: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
6: 对
4: 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6: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
4: 嗯，
6: 就会把

0: 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哦、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嗯、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1: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2: 这个三文鱼背、嗯、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嗯、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哦、嗯，看都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3: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2: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3: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2: 对对对，
3: 在这边呈 V 字形，
2: 嗯，
3: 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3: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1: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质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3: 看淡淡粉色，嗯，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0: 是的，
3: 嗯，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1: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4: 过程是很苦的，嗯，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嗯，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嗯，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3: 比如说呢，
4: 比如像黑鳕，嗯，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3: 嗯，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1: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3: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

0: 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
1: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

0: 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4: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在昨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5: 我们山地组呢， 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

0: 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1: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0: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3: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2: 据俄新社29号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3: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1: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 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
0: 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 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连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一型机一对一空中对抗。
2: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一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 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 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机，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0: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
3: 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8K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4: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八

0: 8K
1: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信号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 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2: 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有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中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 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3: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据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中国国产影片出海呈现加速态势， 多部暑期档影片密集登陆海外市场，从同步上映到本地化宣发，中国电影产业正从本土市场红利转向挖掘全球市场增量空间。数据显示，截至8月下旬，
4: 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超过4.5亿元，今年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已超过20部。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出海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头部大片，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题材组团拓展海外市场的特点。It's
5: also the sort of culture that has been able to emigrate and build Chines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in selling points. This summer alone, you've seen a number of different genres connect with moviegoers. Kung Fu Soccer probably being, I think, a more sporty, comedic take on things. You have an animated title like All Wishes Come True, and of course the romance title Dear You. Having something for everyone, I think, is critical, and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find that across a variety of genres.
4: 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国家。 截至8月下旬，这一影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 动画电影《八仙》自8月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市场，不少电影界人士认为这一影片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融合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盛宴。欢迎来龙餐馆则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冲突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 影片近日公布了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的全球上映计划。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融合喜剧元素的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预期，而截至8月下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

0: 在新加坡，这一影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业内人士指出，过去部分影片往往在国内上映结束后，再通过海外小规模展映进入国际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影片采取海内外准同步上映，并根据不同市场进行多语言译制，调整片名、海报和宣发物料，极大提高了影片出海的效率和影响力。
1: 首先，国产影片近年来的制作水准它是提升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志。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近日，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彝族近400名师生来到北京，开展领雁展翅研学活动。活动期间，他们走进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博物馆等科技场馆和知名高校，感受大国科技实力和中华文化。该活动将持续进行，助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近日，2026世界城市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在海南三亚启动，届时来自全世界的参赛选手将参与全域巡游、短视频创作等系列活动。世界城市旅游小姐大赛是一项国际性的文旅交流活动，历经多年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2: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它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

0: 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一所鲁班公房、四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而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必改革，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必改革。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领导合作条约啊，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在地区稳定啊，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巴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啊，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啊，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啊中吉关系啊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嘛，进一步去推进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啊，在这个近一段时间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中吉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啊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的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三股势力啊，维护

0: 不安全啊，这个合作共赢啊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2: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啊作用啊是一日益凸显啊，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啊就一些重大问题啊形成的一些共识啊，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啊，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终极命运共同体啊，这方面呢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啊。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啊，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终极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吉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4: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3: 近年来，中吉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补充电力供应。在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即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吉乌铁路建设是中吉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中吉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吉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中吉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个陆锁国啊，实际上它这个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

0: 那么向东啊，用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1: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这样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瞻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吉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吉，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吉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吉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吉乌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1: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8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 也为上合组织参与。

0: 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相知相亲的人文交流中，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2: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啊经济实力最强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啊，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啊，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啊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啊，提了5个观啊，发展观、文明观啊、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啊。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机制建设这方面啊，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啊，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啊这个启动以外啊，你像中国这个倡导啊成立的像世界家委员会啊、银行联合体啊，包括我们领导合作委员会啊，这样一些机制，啊，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啊，3个中心啊，其实就是对上合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务实合作这方面啊，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啊，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啊，以多边来促双边啊，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啊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啊，双边的经济合作啊，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啊，这个进展也非常快。另外我们就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啊建设开发银行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啊，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边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比如说无论是它提升它的影响力啊，它的号召力啊，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啊，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啊。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啊，去年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啊，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啊，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啊，这个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啊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啊这个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包括这个去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把上合组织啊它的功能啊定位啊进一步提升了啊，对地区发展对全球的治理啊，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积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都有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3: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是他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

0: 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级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十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各地秋凉渐起。我们先来看中国，目前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在影响中国，所以本周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频繁，强降雨也不少。像今天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东、台湾、海南等多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江苏、台湾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一带呢也是会有雨水频繁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气温，未来中国的高温总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那么在中国北方多地，白天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早晚凉意明显。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总体来看呢雨势不大。气温方面，欧洲一北一南这个凉热差异加大，南欧多地暑热依然明显，而在中欧、北欧则是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小雨，16到26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小雨，16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

0: 与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3: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 高山峡谷内亦出现高位冰雪。

0: 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30号20时37分，通信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2: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1: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八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0: 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些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艾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 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1: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0: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2: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

0: 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他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3: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

0: 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1: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万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3: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0: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3: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

0: 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院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 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啊，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

0: 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它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0: 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1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
2: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000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

0: 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她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0: 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 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 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

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30号20时37分，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一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

0: 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中国国产影片出海呈现加速态势，多部暑期档影片密集登陆海外市场。从同步上映到本地化宣发，中国电影产业正从本土市场红利转向挖掘全球市场增量空间。
2: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超过4.5亿元。今年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已超过20部。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出海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头部大片，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题材组团拓展海外市场的特点。
3: It's also the sort of culture that has been able to emigrate and build Chines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in selling points. This summer alone, you've seen a number of different genres connect with moviegoers. Kung Fu Soccer probably being, I think, a more sporty, comedic take on things. You have an animated title like All Wishes Come True, and of course the romance title Dear You. Having something for everyone, I think, is critical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find that across a variety of genres.
2: 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国家。截至八月下旬，这一影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动画电影《八仙》自八月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市场。不少电影界人士认为，这一影片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融合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盛宴。欢迎来龙餐馆则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冲突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近日公布了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的全球上映计划。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融合喜剧元素的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预期，而截至八月下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这一影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业内人士指出，过去部分影片往往在国内上映结束后，再通过海外小规模展映进入国际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影片采取海内外准同步上映，并根据不同市场进行多语言译制，调整片名、海报和宣发物料，极大提高了影片出海的效率和影响力。
4: 首先，国产影片近年来的制作水准它是提升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

0: 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3: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2: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麦加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

0: 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部队支援。换言之，麦加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麦加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1: 你并不能把它看着是这个麦加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啊，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麦加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2: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2: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四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0: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二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3: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0: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3: 冲突爆发事件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0: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3: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0: 这三组画面把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4: 那么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0: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

0: 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胡塞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1: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0: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2: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3: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4: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0: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就是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0: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6: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3: 三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0: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两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
1: 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对麦加协议表示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不过，虽然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利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2: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1: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3: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1: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六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2: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1: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但因成员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4: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

0: 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1: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2: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1: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与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0: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乱局呢？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1: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2: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格局。
1: 那么麦加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2: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D 地缘政治分量

0: 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1: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0: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2: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同时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3: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好评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0: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1: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0: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2: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青铜至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0: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2: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

0: 力。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经节，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民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民节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

0: 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

0: 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2: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点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

0: 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乡村里，提起美军在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村民们表示种种暴行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延续至今。村里的族长哈桑詹则表示，连年战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当时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困苦的状态里，现在即使战争结束了也难以立即恢复。
2: هغه ټیم کې خو اقتصادي وزبانه د سیوه چې سری په د بیگانه به ام چریز خو ساته به پام او سوچ کاوه چې ساته به موږ ته شی ملاویږي که به نه ملاویږي. دونه سختیه تو هغه وخت کې جګړه په محل باندې دونه سخت او په خلکو باندې بلی وړو په زنانو باندې ماشومانو باندې ام په حیواناتو باندې د روزو په جنگونو باندې ډیره پریشانی وه او خلک هم د ورځې د شپې پریشانۍ کې وو په تو کې وو په خفقان کې وو.
3: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阿富汗人心中的伤痛并未抚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会发现曾经被忽视、被掩盖的事实正在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遭受了不法侵害的人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对待。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

0: 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一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要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7: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7: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
2: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

0: 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连续两年增长。
2: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以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45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13亿元票房名列第三，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五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市场分析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近日，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十位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实地参观与互动体验，感受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及其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1: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

0: 宙奥秘，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
1: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1所鲁班公房、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比什凯克，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比什凯克。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

0: 啊或者条约啊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啊，在地区稳定啊，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巴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啊，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啊，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啊中吉关系啊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一步去推进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2: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啊，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中吉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啊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就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三股势力啊、维护安全啊、这个合作共赢啊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0: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啊作用啊是一日以凸显啊，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啊就一些重大问题啊形成的一些共识啊，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啊，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中吉命运共同体啊，这方面呢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啊，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中吉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吉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0: 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1: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0: 近年来，中吉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补充电力供应。在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及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中吉乌铁路建设是中吉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中吉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吉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3: 中吉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啊。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个陆锁国啊，实际上它这个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那么向东啊，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2: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上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詹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4: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

0: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哎，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极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极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极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极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极屋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1: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8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相知相亲的人文交流中，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3: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啊，经济实力最强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啊，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

0: 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了5个关发展观、文明观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基础建设这方面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这个启动以外你像中国这个倡导成立的像世界贸易委员会银行联合体包括睦邻网合作委员会这样一些机制，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3个中心其实就是对上合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无核合作这方面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以多边来促双边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双边的经济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这个进展也非常快。另外我们就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建设开发银行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面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这个比如说无论是它提升它的影响力它的号召力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去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这个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这个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确实包括这个去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把上合组织它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提升对地区发展对全球的治理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积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都有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2: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是它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级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10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一带呢也是会有雨水频繁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气温，未来中国的高温总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那么在中国北方多地白天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早晚凉意明显。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总体来看呢雨势不大。气温方面，欧洲一北一南这个凉热差异加大，南欧多地暑热依然明显，而在中欧北欧则是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小雨，16到26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小雨，16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